0: 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知识科普。说到安宁疗护啊，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安宁疗护到底是什么呢哈。今天呢，我们就请吉大医院的专家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随着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进入，大家就会对安宁疗护啊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理解和了解了。现在呢，刘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刘老师
2: 啊，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从字面上理解，安宁，安呢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要离开世界的这个前段的这个时间哈？疗护呢，是不是在这段时间我们要为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一个服务呢？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其实安宁疗护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关怀每个人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那我们国家呢，在2017年，国家卫健委就把我们常规所说的临终关怀统一一个名词叫安宁疗护，它是给病人生命最后一段一个温暖照顾，它是一个多学科团队组成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我们叫安宁疗护。以后大家可以更多的去关注，因为每个人都会需要它。
1: 明白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那这个安宁疗护啊，在咱们吉大医院成立了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营养院大概是多长时间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发展历程啊，给我们说一说呗，好不好？
2: 好的，其实非常高兴哈，能跟大家去分享。安宁疗护呢是一个学科，一个服务的领域，但是我们依托的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营养院。那说到营养院，很多朋友觉得很陌生。那营养院是什么呢？它是在2008年的时候，吉大医院跟基金会联合创办的一个慈善医疗项目，就是专门针对我们长春市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癌症晚期，尤其是有疼痛的患者提供一个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啊，所以我们是一个机构，我们是为肿瘤晚期的患者提供以镇痛治疗为主的全人关怀的服务和照顾。
1: 是这样的哈，明白了。那么刚刚您说到了是吉林，是长春市周边100公里内，是吧？
2: 对。
1: 那我们是要服务于他们的特殊的一些需求，还是说因为您刚刚说到一个肿瘤癌症的患者，还是说我们要给他免费发放一些属于他们的一些救助的一些药品或物品呢？
2: 好的，主持人哈，因为一看呢，主持人就马上就想到了，我们一个慈善医疗，我们能帮到哪些患者，他们有哪些的需求？其实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肿瘤患者，那他尤其是在发生了肿瘤的转移，他会有很多的疼痛。那癌痛呢，是有80%的患者可能都会面临这个疼痛。那如何进行疼痛的管理呢？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是针对有疼痛的患者，我们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我们会到病人家去，我们叫居家安宁疗护，到病人的床前为病人呢进行面对面的疼痛评估，然后我们就会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止疼方案。那家属呢就可以到医院来取药了。那整个的全程的服务是免费的，包括药费也是免费的。我们希望病人通过这样的服务能够舒适安详的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1: 明白了。那么说到这儿的话老师，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安宁疗护其实我们不是等待生命的这个离开，而是活好我们最后的这一程，是这个意思
2: 啊？说得太对了哈。因为大家都在想说，哎呀，安宁疗护那生命最后一程那很痛苦啊，也不愿意去面对。那所以安宁疗护呢，它跟我们传统医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说传统医疗我们希望正确的诊断、正确的治疗，让每一个人呢都活得好、活得久。 但是安宁疗护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能够走得好，走得有尊严，所以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和主要的内容。
1: 嗯，好，那么说到了这个安宁疗护啊，能不能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安宁疗护都适合什么样的

0: 朋友们啊，
1: 其实这个话题呢也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哈，因为很多安宁疗护的服务对象它都是以肿瘤病人为最先提供服务的，所以大家觉得哎，安宁疗护是不是只针对肿瘤患者呢？所以这个大家也可能非常去关注哈。那我们知道安宁疗护它主要是针对疾病不可治愈了，走到生命的最后一程，那么不光是肿瘤的患者，那有一些像这个慢性的疾病，那心肺功能的衰竭，包括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像认知症、认知障碍，那也包括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就是当这个疾病积极的对因治疗不再起作用的时候，或者是你再进行积极的治疗，那对病人只能带来更多伤害了。那这个阶段我们就开始提供的是以症状控制为主的安宁疗护服务。那一般呢，它的生存期也在6个月之内哈。大家千万不要想说，哎，这安宁疗护像以前的临终关怀，我们只是在10天8天或者是更短的时间我们才需要提供，我们看6个月之内我们都可以把安宁疗护呢介入到患者的服务中
0: 啊。明白了哈，就是这些可能马上要离开的这样的一些人们啊，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还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就是一定要是6个月。
1: 对，一般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更长一点的时间，我们说有生存期的评估，那我们说6个月之内这么一个长的时间，我们不再进行积极的以挽救生命为主的这个治疗，我们以控制症状为主，也包括关心病人的这种心理情绪的问题啊，家庭关系的问题啊，包括精神层面的痛苦问题啊，然后呢综合的服务，让病人呢能够有尊严，能够更舒适，能够感受到更温暖。
0: 嗯，明白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做客。那么说到安宁疗护啊，有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哎，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疗护呢？安宁疗护到底服务于哪些朋友们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专家其实也介绍到了哈，安宁疗护啊，我们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说您对安宁疗护感兴趣，或者说你想成为志愿者，亦或者说呢你有一些亲属啊朋友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那么有两种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一"进行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哈搜索"一通说一"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就能给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谢谢老师，学习到了，以前还真没听说过安宁疗护，现在对安宁疗护了解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是越来越多了，是不是？
1: 以前呢我们是以治病为主，但是在一个阶段我们要更关注让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没有痛苦，更舒适，所以我们讲呢安宁疗护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都想得到。那实际上呢安宁疗护它是一个地区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那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爱的包围，爱的召唤，爱的鼓励，那这个生命这个阶段就会很温暖，所以我们说安宁疗护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
0: 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以前听朋友就说过哈，因为安宁疗护呢是在刘芳刘老师的这个带领下哈，宁养医院嘛，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其实发展的非常的好，而且呢也非常的知名啊。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就聊到了这个刘老师的这个宁养医院，大家都说那个刘老师做这个服务做得很扎实，做得很好，而且也很有知名度哈。有的时候跟咱们院的一些医生们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说有的时候刘老师您是不是也组织一些讲课和大家分享，很多朋友就去了之后跟我说，说一通你都不知道，我说咋的了，我们去完之后就觉得特别震撼啊，然后我们都加入到这个团队了，我说那我还能怎么加入啊，如果行的话也把我拉到这个团队里来呗哈。我看刘老师您发了个朋友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发了一个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招募会员的一个朋友圈。因为呢生命关怀协会是我们2010年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发起成立的，就是起源于在2008年我们成立了宁养院，我们在关注肿瘤晚期患者的生命末期照顾的时候，我们说要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但实际上呢不仅仅是在生存期6个月之内，不仅仅是肿瘤的患者，不仅仅是有疼痛的患者需要得到安宁疗护，那生命整个的全程都需要得到关怀和照顾。所以呢在2010年吉大医院呢就发起成立了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那生命关怀协会就希望我们能够联合咱们全省的关注疾病的诊疗预防、诊疗、康复和安宁缓和医疗这样全程服务的有识之士吧，能够加入其中，然后共同推动我们吉林省生命关怀事业的发展，也希望感兴趣的同志们呢一起能够加入其中。
0: 如果说我要加入的话，现在报名是吧？

0: 来得及
1: 啊，来得及，
0: 来得及哈。那大家如果要是想要报名、想要关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咱们吉大医院宁养院的这个叫微信公众号，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呢，可以在上面进行报名哈。我们一起呢做点事儿哈。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份事业。我不知道您是怎样理解的
1: 啊？对，因为以前呢做医生，我们就觉得哎，只是要关注，尤其是肿瘤医生，我们关注的是疾病的诊断。病理类型有没有转移，我们治疗的手段是手术啊，是放疗啊，是化疗啊，我们是关注的病人能够活多长，病人是否治疗有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当一个人被诊断为肿瘤，被诊断为重大疾病的时候，他所承受的心理的压力，他面临的这种打击，以及家庭呢，很多家属都说哎呀，像天塌下来一样。那这样一个突然间的变故，需要谁来关怀他们，需要谁来照顾他们，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推进下来，所以这个工作是非常温暖哈，需要大家共同协力的，从不同的角度能够帮到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嗯，而且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发自心里的热爱哈。
1: 对对对，因为很多需求它不是个性，它不是规范的，它是个性化的，每个人需求都不一样，所以他的感受也不一样，他需要得到的服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医生也好，护士也好，社工也好，他一定是从心底去努力发现他的需求，然后呢给予他的症状的管理啊，护理啊，包括心灵的陪伴，那这需要发自内心去做。
0: 嗯，明白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再一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安宁疗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一些肿瘤的一些患者，或者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患者，在离开的最后的这六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哈，可能是需要一个特殊的一个照顾，是吧，刘老师？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宁养院哈，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团队来为大家呢进行一个照顾，让大家特别有尊严的同时呢，也能应该说也可以让家长非常的放心的走完最后的这一程吧，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对，
0: 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碰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比如说有些朋友的家属然后得了很重的疾病，然后在医院里看可能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哈，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那但是他还要在家里可能要挣扎一段时间，在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来上场的时候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很多病人他尤其是在不可能治好的时候，可能医生医院会跟你说哎，那你可以回家了，但这时候家里会很茫然，我回家以后怎么办呢？那我应该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医院不能进行积极的治疗，或者治疗再对病人会造成伤害的时候，那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主呢？我们从转变这种观念，从治愈为主到提高生活质量为主，我们的照顾目标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家属呢心情心理状态也要发生变化。
0: 你看，其实我觉得刘老师真的说的特别的好哈，在和刘老师在做节目的时候，老师就说了，说一彤，我就想把事儿干好。我说你把事儿干好的同时，也应该把节目做好。他说为啥呀？我这样的话，咱能吸引的更多的这个志愿者、有识之士、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嘛，咱能做大做强啊，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就来到了这个直播间，我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科普宣传的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安宁疗护到底能够为患者提供什么，以及未来我们周边有这样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需要如何去关怀他们？
0: 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老师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我们可能针对长春市周边100公里内，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止疼药啊等等相关，是吧？那这个是由我们专业的这个团队来进行一个评估之后来上门送药吗？
1: 是这样，因为我们提供的都是属于这个麻醉药品，那麻醉药品的管理规定它都是在医疗机构，所以呢我们叫居家安宁疗护、就是我们会到病人家去，然后呢因为很多病人他是晚期，他很重，他不可能来到医院，但是呢疼痛的评估又不能像血压高血压你拿个血压计就可以量，发烧了你拿个体温计就可以测出他的体温，那整个的疼痛是病人的主观感受，所以一定是医生呢面对面的去评估病人的疼痛的程度，然后你疼痛发生的这个原因、疼痛的性质，根据这样综合的评估以后，我们才能制定一个止疼方案，那家属就可以到医院来取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贴近百姓需求的一个服务。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带着我们的这个医疗团队啊，进入到这个患者的家庭当中，第一次要评估一下，看他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给量身定制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方案，
1: 对
0: 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这样的话就可以来到医院拿着证明就可以来进行取药了，可以使用了。
1: 对，我们探访以后我们制定方案了，家属就可以来取药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样的服务还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会再次到病人家去，我们会动态评估。嗯，因为肿瘤病人他这个疼痛是发生变化的，他是随着疾病的进展，比如说刚开始有骨转移性的疼痛，可能随着进展以后他有神经病理性疼痛，然后呢他会有混合性的疼痛，那疼痛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方案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的联合治疗药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个持续在关注病人的整个身体状况，同时也包括病人可能也不仅有疼痛，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也会推荐到专科呢进行系统的诊治，那给病人一个更好的症状的控制和症状的管理，让病人在最后呢就是我说没有疼痛是最重要的。
0: 嗯，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可能有些患者我们还要推到一些其他的，推荐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科室，那咱们的这个宁养院我个人感受是不是也是给比较大的一个 MDT 的这样的一个
1: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呢，我们自己的团队呢，我们有医生有护士还有社会工作者，我们还有一个强大的志愿者团队。但同时呢，肿瘤患者他不仅仅是有肿瘤性的疾病，那他有的时候可能面临着一些慢病，心血管的疾病等等，那需要其他的，比如说你有冠心病，你有心绞痛，那我们也会引导他到其他的科室呢去进行治疗。或者有的病人因为这个疾病导致的严重的心理问题，他有焦虑，他睡不着觉，然后呢他特别不甘心，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推荐到我们的心理卫生科进行诊治。
0: 嗯，啊，明白了哈。
1: 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其实咱们的这个宁养院是不是跟我们其他医院的各个科室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1: 对，非常紧密。而且还有一点，我们医院其实非常重视医院的人文建设，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对我们居家的肿瘤患者提供这样的服务，像我们医院的这个肿瘤妇科啊，妇科肿瘤诊治中心，那么他们在整个对妇科肿瘤进行诊治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病人他有这个情绪的问题，他有这个对疾病不能接受的问题等等，他也会提醒到我们宁养院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免费的会诊，解决这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非医疗服务的需求。
0: 明白了哈。好，随着节目的这个深入呢哈，我们会把安宁疗护啊会和大家详细的解释清楚哈，让大家来了解，当您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的时候，知道该来到哪儿，该怎么样来进行。那也就是说我们吉大医院宁养院啊，我们为大家提供的这个安宁疗护呢，是跟着志愿者跟着我们的团队是到患者的家里边，然后指导他啊，是这样的啊。
1: 对，
0: 好，那其实咱们每天是不是特别的忙碌
1: 啊？是的，我们宁养院有一台专门的车，就像家庭病房一样，我们每天都穿梭在大街小巷，我们都会来到有需要的病人身边，我们新的病人呢我们进行接诊，进行评估，进行疼痛的管理。那还有呢就是曾经接受过我们服务的患者，那我们也会定期进行回访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是在大街小巷中，在我们的病人家中呢不断的来回的寻访。
0: 嗯，其实每次您到了这个病人的这个家里去哈，是不是家属看到您都特别的开心，觉得给我们送来了希望？
1: 啊，其实每个家庭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嗯，
1: 尤其是有一些出诊的患者，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疼痛特别重，他特别痛苦。
0: 嗯，
1: 而且呢我们去了以后他又特别感动，他觉得有医院的医生能够到我的家里来对我进行诊治，所以他的那个情绪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往往第一次我们都是先解决疼痛为主。
0: 嗯，
1: 一个人只有是疼痛控制好以后，那我们才会有谈到这个心理的问题啊，这个人在关系中存在的这种情绪的问题啊，我们才会进行深入的评估。所以呢就是每个家属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再次评估患者的时候，我们再次到病人家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哈。
0: 嗯，
1: 分享一个小故事哈。
0: 嗯，
1: 有一次我去那个病人家，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男患者，是一个肾癌，当时我去的时候他特别特别的疼痛哈，躺在床上，他爱人照顾他，然后我们进行疼痛评估以后，我们就制定了止疼方案，家属到医院取药，取药以后呢病人疼痛控制的就特别好。因为有很多患者他最后的只是因为疼痛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生活质量的下降。第二次我们再去回访的时候，那个爱人跟我说，你稍等一下，这个患者在小区散步呢，我给他招呼回来。所以一看哈，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成就感，因为经过我们一个疼痛的管理，那病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从原来卧床的一个患者可以到小区散步，然后家属的这个心情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非常焦虑非常痛苦也变成了这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
0: 嗯，明白了。哎呀，真好哈。 每次听到专家这么说，我就其实特别开心，因为请过很多专家来做客节目哈，只要说到了哎呀这个患者啊，我们解决了一些问题，然后很开心，我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心花怒放的哈。
1: 对、
0: 啊、
1: 其实很多医生都是这样，就是你的职业价值感、职业成就感在哪里。我们说医生是救死扶伤，但是呢不同的医生他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专业的这个技术手段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能够让病人呢康复出院，但是也有一些这个疾病呢不能治愈，那我们如何去陪伴他们、
0: 嗯、
1: 所以当这个病人的生活质量、生活状态、精神状态有改善，有改善，那作为医生来说内心就是非常满意非常开心的。
0: 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哈，说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
1: 确实这样，因为很多人的痛苦他需要被看见、
0: 嗯、
1: 他需要被感受到，被需要被接到、
0: 嗯、
1: 所以呢医生其实不光是可以用药物，可以用手术刀来治疗疾病，医生的陪伴也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么说到的哈，他说你好，请问哈，上门服务的话需要如何来进行预约，怎么样评估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时长，能不能请专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再有一个有没有什么费用。
1: 啊，好的哈、嗯、因为看来可能是这个朋友身边呢可能有这样有需求，或者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把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落地咱们吉林省唯一的一个宁养院的服务呢传递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人。
0: 嗯，
1: 那首先呢我们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费用，就是也没有上门费，也没有药费啊，所有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我们主要是就是这个项目是真正落地了我们吉林省一个服务百姓的纯的这个慈善医疗项目哈，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费用。然后呢什么样的人符合这样的需求，那首先呢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这个肿瘤患者，所以这个病人一定是肿瘤，然后呢他有转移，比如说有骨转移啊，有肝转移啊等等啊，有脑转移啊，他有转移，那相当于他是一个四期的病人，然后还有呢他一定是有疼痛，那如果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然后他家里呢也住在我们长春市周边100公里范围之内，就是不用管他的户口在哪儿，只要他人居住在我们这个范围之内，那就可以拿着这个相关的材料到吉大医院门诊五楼 A3 区的宁养院进行登记、
0: 嗯、
1: 那我们有工作人员登记以后，我们就会安排这个医生护士到病人家去探访，我们也叫就首次评估、
0: 嗯、
1: 那去之前呢我们会跟家属沟通，我们在哪一天大概什么时间会到病人家去做评估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流程，非常方便非常便捷。
0: 嗯，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就不用担心了哈，专家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已经很详细的跟您进行了一个剖析哈，也希望呢您能掌握啊，也能了解，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按照专家说的来到我们这儿哈，然后呢专家会给您进行一个评估，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服务其实就达成了哈。好，我们提醒诸位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可能以前经常听我们节目或者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会说，一同你每天请的嘉宾都是讲一个疾病啊，但今天我觉得其实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尤其是即将要离开的最后的这一段旅程，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的刻骨铭心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可能不知道，还有刚进直播间，没关系哈，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我们会为您详细的来介绍安宁疗护的相关知识。那么能不能请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四道人生呢、嗯、
1: 好的哈，四道人生可能在我们业内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呢普通老百姓想哎，什么是四道人生为什么要讲这个四道人生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人是活在什么的环境中，人是活在关系中、
0: 嗯、
1: 那这个关系呢就如果跟周围非常融洽，那我们觉得呢哎，我们就觉得很舒服，如果说跟周围的关系相处的不好，我们觉得心里很纠结很痛苦，所以我们讲这个四道人生，就像我们做安宁疗护，我们最终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希望这个病人到最后是没有遗憾的，他是带着爱离开这个世界的，那如何没有遗憾呢，我们就说哎，道爱道谢道歉道别，这是我们讲的四道人生、
0: 嗯、
1: 那可能大家讲哎，我这个怎么去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呀，那我跟谁道谢那个四道啊，是不是、
0: 嗯、
1: 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其实我们说道谢大家想想，可能平时我们经常会说谁帮助了我们，我们就说哎谢谢你、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讲，就是我们其实到生病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会想说你这个一生中、
0: 嗯嗯、
1: 父母养育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去谢父母、
0: 嗯、
1: 然后呢自己的爱人照顾了我们这么久，我们有没有谢我们的爱人，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可能伸手帮了我们一下，我们有没有去感谢，其实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哎，好朋友之间不用说理所当然，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种 感谢的话传递给对方，对我们自己心里来说也是一个满满的一个收获吧。所以我们讲呢，就是把这些没有说出来的爱呢一定要表达出来，所以这是那个就是道谢。
0: 嗯，
1: 那么还有呢就是那个道歉哈。其实道歉呢不是说你认输了，它是让你放下。其实我们想，我们这辈子不是说我们对别人伤害了有多少，而是说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由于自己的不懂事儿或者跟父母的不理解，我们有没有跟父母说了一些狠话，或者是由于我们工作比较忙，然后我们疏于对爱人的陪伴造成了一种冷落，或者是我们对孩子有没有一些不公正的打骂，你冤枉孩子了，然后这些愧疚可能就会压在心里像石头一样，让人呢就是走得不安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在尤其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哎，我们如果把说，哎，我曾经冤枉我家孩子了，我可能那次批评他，我批评错了，那我把这件事情说，哎，儿子对不起，当年那个什么什么的事情，那个爸爸妈妈错怪你了，那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对不起说出来，那你的心就会一下子敞开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还说，我们说这个道爱哈，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非常含蓄哈，经常不好意思说我爱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在生命的最后，如果说你能跟这个亲人手握手的跟他说我爱你，其实这个过程是让病人感觉到非常温暖，而且呢他也是给这个家人呢，就是病人去世以后，那家属也会觉得有满满的这种爱留在我们身边，也能支持这个家属度过以后没有亲人的这个岁月。
0: 嗯，
1: 那么还有我们说道别呢，就是让离别成为一个就是非常庄重的一个仪式。道别不仅仅是说这个再见，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陪着病人呢吃一顿饭，给他洗洗澡，给他梳梳头，跟他一起拍个照，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都是一个道别。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陪着他，我们一起的正式的庄重的告别，我们也可以回忆一些比较过去非常美好的事情。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这个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我们这些都做了以后，我们自己没有遗憾了，我们的亲人也没有遗憾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做安宁疗护的一个目标吧。
0: 嗯，好，说得特别好。以前的时候听过一句话哈，说亲人的离世呢不是狂风暴雨，它是一辈子的一个潮湿哈。所以说这个四道哈，我觉得专家解释完了之后，哎，我们就理解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把我们该说的话都说出去哈，不留下任何的遗憾哈。所以说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人生画上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句点。今天我们在交流的时候，然后老师就说的，哎，说今天我们交流话题有点沉重，我说其实一点也不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看得开，要舍得，要放下哈。我觉得要淡然，要释然。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节目哈，为大家带来的一期非常美好的一期节目哈。为什么说美好？因为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打开嘛，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放开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安宁疗护哈，是不是在您的整个的经历当中有很多难忘的人和事儿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个一两件？
1: 是的哈，其实做安宁疗护，有的人跟我说，哎，你做了将近20年，你坚持做对这个生命末期的患者提供这种服务，你真不容易，你坚持下来。其实我想更多的不仅仅是说我坚持下来容不容易，而是说因为了解了这种生命关怀的理念，让我们觉得如何能够更好地珍视我们的生命，珍视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珍视我们身边每一段关系。所以呢，了解了安宁疗护，了解了生命关怀，就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更加富足。这过程中，刚才这个一同说我做了很多，其实并不是我做了很多，而是说第一个呢，我觉得是医院非常有爱，在2008年那么早的时候就在想起说我们要关注我们长春市周边这些生活困难的癌症晚期患者，那么要把医院的爱，要把我们基金会的爱传递给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其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说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有志愿者，是大家团结一心，每一天呢都是把患者的需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才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还有呢，我们很多的志愿者，其实我们的志愿者有学生，有心理师，还有社会上可能不知名的人，还有我们院的医生，其实有很多人来自不同领域都要加入到我们的团队中来。就有一次我们也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然后就有的这个马路上哈，他就听到了广播，然后他就知道，哎，有这么样的群体需要帮助，所以他就来到我们疗养院，他说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提供的。所以就是有很多有爱的人一起参与其中，让我们这个安宁疗护服务呢就让我们感觉到不仅温暖，我们更有力量。所以这个刚才说有什么特别让我们 特别感动的、
0: 嗯、
1: 或者是有，
0: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1: 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感动哈，就是来源于我们每一个人都献出了自己的这个爱心，然后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这个更让我们特别感动。
0: 嗯，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哈。我们的这个宁养院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服务哈，这样的一个人群就是它一定要是肿瘤的这个晚期，是这样的哈，是肿瘤的这个晚期。那如果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好朋友，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有病嘛哈，我们希望大家有健康。那如果真的是有了以上的这个情况，其实可以来到咱们这儿啊，然后让我们给您提供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帮助哈，也希望大家能得到我们的帮助。嗯，
1: 对，谢谢一彤哈。因为说到这儿，我就是感触特别深，因为我刚刚去探访了一个患者，其实让我的心里其实非常不平静。
0: 嗯，
1: 因为这个患者他是今年的三月份被诊断为这个肺癌脑转移，然后他就是原来一直不注重身体的体检，所以他发现的时候呢，疾病就是晚期，然后这个晚期他就不能进行这个手术了，然后他就做这个化疗，但是在做化疗的过程中他就特别特别的疼，但是呢这个疼痛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在三个月以后他申请了我们宁养院的服务，我第一次上这个病人家去的时候，就是他已经处于这种昏迷的状态，家属怎么去评估他的疼痛呢？就看他的面部表情。所以我想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家属每天看着自己的亲人不能说话，然后呢意识不清，但是痛苦的表情能够在脸上，那就对家属来说其实创伤也非常大，对病人来说也是非常痛苦。我们这个评估以后就是制定了止疼的方案，因为我们还有电话回访，我们还有那个电话回访和定期呢在居家回访，然后这个家属就说这个病人再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表情了，虽然这个病人已经离世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比较平静比较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哈，这个孩子他都觉得内心都放下了很多。但是我也想说什么，就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人，真正身边有这样的一个肿瘤患者，那我们需要把宁养院的信息呢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尽早的减轻这个痛苦，能够舒适，能够就说嘛，就是疼痛是缓解疼痛是病人的基本人权，那我们应该让病人无痛。
0: 明白了哈，好，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每天也是在感动与被感动着哈。其实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如果说您有相关的这些需求，可以和我们联系。如果说你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这么有爱的一份志愿服务的一个团队吧，我这么说可以是吧？
1: 对
0: 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络哈，让我们一起呢为爱做点事儿哈，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有些人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啊，现在这个很浮躁啊，然后也很忙碌，也不知道去追求点啥，我觉得如果说您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我告诉您，其实您的追求我都就会告诉您了哈。咱们一起做点好的一些事情，做点志愿服务，做点公益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追求嘛，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刚才一彤说到这儿哈，因为我们参与这个我们服务的群体嘛，除了我们在职的医生、护士、社工员，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包括我们有一些大学生的志愿者。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哈，有两个志愿者，有一个孩子哈，他跟我们去就是到病人家去探访这个患者，去给他做服务，给他做评估，给他做陪伴。然后这个孩子有一天他就突然说，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是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爷爷奶奶，我应该怎么办？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就是这个生活条件都非常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的父母有一天会老，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有一天真的可能会离开我们，那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做？所以他突然就觉得好像跟亲人之间的这个时间不会永久，不会永远。然后他就说，我自己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每次打电话回家，我总是说，哎，我钱不够了，我想换个手机，我想买一个什么东西，都是要钱。但是呢，他说我从了接受宁养院服务以后，我觉得我每次打电话，我都要跟家里汇报一下我在学校工作的学校的学习情况，然后生活情况，让家人放心。我跟家里所有人呢，都会去做一个电话沟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们在寝室几个女生在一起住，然后他说以前吧，我们都是可能就是几天或者打扫一下房间，或者是只是收拾自己的那个床铺周围，但是我做了宁养院的志愿者以后，我就每天都会把我们寝室打扫得非常干净。然后寝室同学就问我，你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就说，哎，我当我发现我给别人做一些服务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开心。所以他就通过做志愿服务， 他自己就发生了变化，
0: 对，自己就是升华了、
1: 嗯、对对对
0: 啊你看我们直播间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好老师，请问一下哈，除了上家里以外可以到医院来进行治疗吗？或者说可以推荐到医院的其他的科室来进行治疗吗？他说的治疗我认为是不是想到医院里再希望再看一看，是这个意思吗？
1: 啊，所以我想问问这朋友啊、嗯、就是我们所说的治疗、嗯、其实一个是治愈性的治疗、嗯、就是我们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嗯、就比如说咱们还是以肿瘤病人为例，那我们分积极的抗肿瘤治疗，比如说我们是手术啊，我们是放疗啊，我们是化疗啊，我们靶向治疗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个呢，治疗我们说就是改善症状，
0: 嗯，
1: 那让病人更舒适，比如说病人有疼痛，病人有恶心呕吐，病人有呼吸困难，那我们说改善症状为主，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治疗的目标是什么，
0: 嗯，
1: 然后这个我们可能要区分的更好。那第二个我想哈，这个听众他也在问，就是我们是居家的安宁疗护服务，那是不是说我可能想要找一个住院的地方、嗯、我可以在医院提供安宁疗护服务，所以呢我们说安宁疗护哈，它有机构这个居家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模式、嗯、如果说这个病人他要是需要住院治疗，那像我们就是我们长春市哈，像这个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0: 嗯、
1: 像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凯旋院区、
0: 嗯、
1: 它都有安宁疗护的病房，包括像朝阳区人民医院它有输管病房、嗯、它是有咱们长春市人社有一个这个安置付费的有一个这个政策、
0: 嗯、
1: 能够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但是还是有这样哈，因为经常也有这个周围认识的人就问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安宁疗护的病房啊？那我首先我要问他说，你需要这个病房给你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说光是改善症状，然后还是说我家里没人照顾了，所以一定把这个需求我们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去对接这样相应的病房，是不是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
0: 嗯
1: 啊，是这样、
0: 嗯。刚刚专家说到了三家机构，一个是吉林省肝胆病医院，
1: 对
0: 对吧？还有一个是吉林省人民医院凯旋院区，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朝阳区医院，这三家我都知道，而且。我也都知道他们是有这个安宁疗护，而且做得都很好，包括吉林省人民医院的凯旋院区，我记得我还采访过他们的主任，他们的护士长啊，然后人都非常好，都很亲切哈、啊、服务做得很到位，而且呢当他们在服务的时候我还去跟拍过、
1: 啊、对，所以这个病人在不同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情况下、
0: 嗯、
1: 他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机构，就像我们说这个安宁疗护哈、啊、我们说最后你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们是一定是尊重病人本身的意愿，就有的病人说，比如说我现在身体感觉不舒服，我在家控制不好，我需要住院，然后住院以后呢他这个症状控制的稳定了，那很多病人说，哎，我不想住院，我可能又想回到家，那所以就是住院和居家它是这样可以交替的。还有呢就是病人在最后离世地点的选择，其实这个需要跟病人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呢也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到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说我应该把病人送到医院还是病人在家离世，那说离世地点的选择我们要跟病人也沟通好，所以这个是机构和居家这样一个服务。
0: 嗯，好，我们直播间哈，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了，说刘主任点赞啊，这前面标注的应该是省医院的一位朋友哈、
1: 嗯、
0: 啊，然后说主持人好啊，然后这位朋友又说到了，应该是不是这位护士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他说谢谢刘主任提到了我们的省人民医院哈，其实有爱的人嘛，总是会能产生同频共振，是不是啊？我也希望大家还是能把力量凝结在一起做点事儿哈，而且咱们吉大医院、宁养医院哈，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啊、好多朋友都提，不只是一位朋友在提，好多都是这个医疗界的一些朋友哈。然后呢以后是这样的啊、刘老师啊，您再有这什么讲课呀啊，再有啥分享啥，你跟我说一声，如果我去不了的话，我的编辑也可以去我们想多多参与
1: 啊、是，其实我们说给患者提供服务它不是一家医院能完成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医疗团队，我们吉林省的医疗力量集合起来、
0: 嗯、
1: 其实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这个服务的专科、不同的场域、都能给病人提到帮助，所以我们说大家应该联合到一起哈、
0: 嗯、
1: 刚才我看了是我们省人民院的这个
0: 慧慧护士长
1: 是的，所以大家目标是一致的，无论这个病人在哪儿、嗯、我们说我们对的是患者
0: 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感觉好像不像是在做一个节目，我们好像在共同探讨一个课题。而且呢，我觉得我问这个每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充满了这个人生的哲理哈，都很美好哈。你看，下面我要问的问题是呢，其实前面刘老师已经讲过了，我想让这个刘老师再深入的跟我们探讨一下哈，就如何让患者不再痛着走，这个痛是加双引号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哈都说，让病人走的时候别遭罪。然后病人呢也经常说我不怕死，但是呢我不想疼。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让病人呢没有痛苦。其实这个痛苦它来源于多方面，一个呢我们说这个疾病本身造成的躯体上的疼痛啊，我们说肿瘤的浸润啊，肿瘤的转移啊等等这些疼痛。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疾病带来的这个家庭关系问题，比如说原来我的家庭关系很好很和谐，但是因为生病了，由于其他的原因，那我家庭关系不和谐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本来我是家里的一个主要的劳动力，我能挣钱，我能养家，我能接孩子，然后突然间我生病了，我成为别人的负担了，然后呢还得别人照顾我，我不但不能接孩子，还成为别人的负担，成为别人的累赘了，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还有的人呢觉得，哎，我一生净做好事，为什么我得了这个病，然后我现在又这么疼痛，那这是为什么呢？所以这种心理的痛苦，所以我们说这个痛苦是多维度的，那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团队进行患者进行中和的评估，然后做痛苦的筛查，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采取这个辨证施治。如果是疾病造成的躯体疼痛，我们说我们有药物啊，80%的这个疼痛都能够经过药物呢得到一个缓解。如果是心理的痛苦，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师、我们的社工师一起用

0: 专家们、老师们要结合在一起，共同的来为患者来疏导他的这个情绪。
1: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评估很重要，然后呢评估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团队共同去努力，有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心理师、我们的这个社工师来、去给病人进行干预。
0: 是这样的哈。好，其实我们知道哈，当有一些这个癌痛的一些病人啊，然后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离开哈，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烦躁的，是说不清楚的啊。那我们在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一些技巧？
1: 对，因为每个人呢，他面临到这个生命的末期，或者是有躯体上的痛苦，或者是有一些自己内心的纠结，那么他这个时候他是非常痛苦，他需要我们去了解。有的人呢，他需要有人去陪伴，需要有人去倾听。所以他这个安宁疗护为什么说他是温暖的？他就是能够走入病人的内心，去了解他的这个需求。其实举个很小的例子哈，就说这个病人疼痛的问题。那有的病人说的，哎，我很疼，我需要用这个止疼药，我需要可能用到吗啡类的药物。但是呢，他经常会说，我儿子说啊，吗啡会成瘾，我儿子说吗啡会有肝肾功能的损伤，别人说这个能不吃的时候就不吃，能挺的时候就挺，然后这个病人就很纠结。那么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我专门的人来指导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简单的科普一下哈，就是有的人觉得说，哎，我能挺的时候就挺，但是呢，疼痛是简单的时候就是越挺越重，那疼痛需要早期发现，然后呢早期评估，然后规范的治疗，把这个疼痛降到最低，那这个病人呢就会，我们说心情好，情绪好，睡眠好，我们的免疫力会提高。也有的病人呢就说，我用了止疼药以后，他说，哎，我现在不疼了，那我可不可以减一点啊，或者我疼的时候吃，我不疼的时候不吃啊。那我们说，其实疼痛呢，它是这个药的浓度在体内达到一定的血药浓度，它是稳定的时候，那疼痛控制才好。所以呢，就是我们讲按时用药很重要。然后有的人就说，哎，我的肝肾功能的问题哈，实际上大家都在很担心这个肝肾功能，实际上就是这个单方的这种阿片类的药物，其实对肝肾功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我们会了解这个药物的一些这个副反应、副作用哈。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有一次有个患者，我们上他家去探访，这个病人呢疼痛控制的非常好，但是他跟我说，他说的，哎，我用了药以后，虽然不疼了，但是呢我便秘啊，我这个几天没排便，然后我这个排尿也困难。他说我是不是这个转移到膀胱了？那个转移到我的这个肠道了，所以导致的我二便都不好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个阿片类药物它都有便秘的副反应，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缓泻药呢改善这些症状。然后呢，有一些药物对不同的年龄它会有一些排尿困难，那我们会有一些方法能够帮它去改善。所以我们说，就是规范的用药和规范的这个不良反应的干预，可以让我们的病人能够去舒适。所以这个是需要专业的人员呢来给病人提供这样的指导。那家属呢，病人和病人的家属也要消除很多的误区哈，要听医护人员，专业的医护人员的一个指导和帮助。
0: 今天呢，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不像其他期的节目，我们可能会讲某一个病啊、今天呢，我们讲的是安宁疗护的这个知识科普。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其实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毕竟是这个人要离开啊，然后呢要和大家告别的最后的一个旅程。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这个人最脆弱，同时也是我们最应该去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所以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期节目来和大家介绍这个安宁疗护，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理解、知悉。同时呢，如果愿意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团队，加入到我们这份有爱的团队当中呢，也是可以的哈，我们也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营养院负责人刘芳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安宁疗护的知识科普，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哈。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不了解，有些朋友刚进到直播间哈，安宁疗护是什么啊？就是当您的生命旅程达到了最后的一段时间，大概是如果用时间来界定的话，大概是6个月左右，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只能去回家了，回家呢，家人看着也很痛苦，你看啊，然后自己呢也很难过，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来上场的时候，来为大家呢来进行服务哈，让他走完生命当中的最后的一段旅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刘主任好，主持人好，这可能也是咱们的一个非常有爱团队当中的一位哈。他说刘主任棒棒的，讲得太好了，大爱传递，爱在安宁。哎，这说得非常好哈。
1: 对，因为安宁疗护它是一个有爱的爱的专业。
0: 是我们为什么说要提到有爱，提到温暖呢？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 不提今天的交流主题，当一个人受到打击，当一个人得了疾病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哪怕一

0: 句温暖的安慰，他都会觉得得到了莫大的这样的一个助力，是不是？
1: 对，嗯，所以他就更需要他的内心被倾听被感受到，嗯，所以我们讲安宁疗护的从业者一定要有同理心，一定要能学会感同身受，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嗯，我能接到你的痛苦，然后我能在你身边陪伴着你，就是我在，我永远在。
0: 嗯，你看看啊，被倾听被听到被看见哈，啊，哎，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问题啊，每一个问题啊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主题。你看我又来了一个问题哈，啊嗯，如何帮患者找回生命的意义
1: 啊。其实很多有的人在想哈，说的哎呀，我都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了，然后我还找什么意义啊，
0: 嗯，
1: 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想，我们每一天活着，我们都有一个活着的目标，我们有一个活着的意义，
0: 嗯，
1: 就是说你都会寻找，你都会思考，说我今天为什么活着。那其实病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一定要寻找他的意义，
0: 嗯，
1: 就像一个船长，他运了一船的货物，他马上要到这个到岸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思考说，哎，我这一趟的这个航程，我是不是把这货都运到了？我航程这个过程中的风景我有没有看到？我有没有去感受到？那我这一段的这个航程是不是有价值的？那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都会去寻找他这个生命意义。所以每个人当他有意义的时候，其实就不在于生命的长短。其实这个意义哈，就是其实活着就是意义哈。就像我们每一天说，你每一天做的事情是都是你喜欢的，还是说你不得已去做的？那如果你喜欢的时候，你就觉得哎，他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思考这个意义。那就像这个晚期的病人一样，他也会有意义。
0: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来看我们这位朋友说哈，说这样的对话太有意义了哈，希望多一些这样的一个对话。哎，我觉得这种对话是发自内心当中的一种共鸣啊。
1: 对，因为他的情感被关注到了，
0: 嗯，
1: 这往往我们每个人都是每天特别忙碌，走得太快了，往往忽略了自己心灵内心的需要，
0: 嗯，
1: 也忽略了我们身边人内心的感受，他的情绪。所以当人和人之间这种情感走得更近的时候，那么爱就产生了。
0: 嗯，你看看说得多好。刚开始和刘老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想，哎，我说咱聊点啥，然后刘老师说咱聊点啥，我说咱就今天围绕着话题咱俩就敞开了唠哈，然后说点大家最想了解的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哈，说这个安宁疗护有没有年龄上的限制啊？年轻的可以吗？
1: 啊，其实这个话题也很沉重，也很现实，
0: 嗯，
1: 因为说生命的最后六个月，
0: 嗯，
1: 不仅仅是说这个老年人，不仅仅是岁数大的人，
0: 嗯，
1: 我们其实有一些儿童，比如说儿童的肿瘤、儿童的白血病或者一些罕见病，他也会面临着在很小的年龄他就会要走到生命的终点，
0: 嗯，
1: 所以呢安宁疗护它不分年龄，它就跟生存期有关，
0: 嗯，
1: 但是儿童的安宁疗护往往更需要我们去关注，因为儿童他并不是缩小版的成人，他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生命默契，对于跟家人的分离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说关注安宁疗护不仅仅关注成人，更要关注儿童。
0: 好，继续往下来哈。我前面我们说到了如何找回生命的意义哈，那我们如何看见患者内心深处的这个需要，能不能也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呢？
1: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做医护人员，我们说给病人提供的服务是什么？我们说传统医疗呢，我们说诊断治疗，但是往往病人还会有诊断治疗之外的这种需求。
0: 嗯，
1: 讲个小案例哈，
0: 嗯，
1: 其实有一次呢我去会诊一个患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临床科室他也有患者的需求哈，他就会找到我。其实那个患者诊断非常正确，
0: 嗯，
1: 那个手术也非常成功，然后呢病人状态也相对的挺稳定，现在就开始病人需要出院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病人呢他就不出院，他就问这个医生说，哎，你今天给我用的药是什么？你今天为什么给我用的是液体，用的是糖水，不是用的盐。然后呢明天就问你为什么用的是盐，不是用的那个葡萄糖。
0: 嗯，
1: 然后跟护士呢就说你今天这个液体为什么是250毫升，不是500毫升。他就每天就问这样奇怪的问题，然后这个医护人员就发现了，哎，这个病人他并不是说疾病带来的，他肯定内心有一些的情绪，那他情绪在哪儿呢？所以他就找我去会诊。所以我们去会诊以后，我们就发现哈，我们就先跟医护人员沟通，
0: 嗯，
1: 我们也跟这个病人的爱人啊，就是跟他的老公和他的姐妹沟通。然后他爱人就跟我说，其实他是一个卵巢癌的病人，他是4期，
0: 嗯，
1: 但是呢家属就不敢告诉他是四期，这个病人就成天问我是3期我还是4期。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家属不敢正面回答，就导致了他们之间沟通不畅，然后这个患者就非常非常迷茫，非常困惑，而且又非常想知道。
0: 嗯，
1: 所以后来我就问他哈，我说的那你觉得3期和4期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啊，如果要是3期

0: 那我可能我活的时间还能长一些，如果是四期我活的时间就有限了。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在临床中很少去开启，也很难去开启一个生命末期话题的一个讨论。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敞开的跟他讲，我说如果活得长你认为是多长，你要做什么，如果活得短你又认为多长时间你认为是短，你有什么需要马上去做的事情。然后他说如果活得长那我就要为我自己再活一把。他就讲他的故事哈，他是从小家里多么困难，然后呢自己怎么努力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然后给家庭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然后一生都在为别人，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他说如果我活得长，我要自己去旅游，我要自己去打太极拳，我要自己去跳舞，我要自己跟朋友一天呢跟好朋友去聊天，他就规划自己的这个生活。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了，通过一个很简短的交流，我们就看到其实他内心的需要，他是要把他自己内心的这种不甘心，这种曾经忽视了自己感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去表达出来。当他表达出来以后，他的情绪就变得平稳了，下午这个患者就出院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心理上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一个调节就显得非常之重要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每次和这样的一些患者哈，我觉得这个患者绝对他不是一个另类，可能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这个心理哈，是不是每次和这样的一些患者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首先你要和他产生一种共情，同时呢还要站在他的这个角度，然后呢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理论，这些知识，这些技术传递给他，希望他能配合。
0: 对对，所以其实跟病人沟通啊，并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跟他聊天，或者说转一些话题让他去分散注意力，而是呢我们去能够倾听他内心的需要，内心的感受，我们能够去让他知道有人在跟他一起去面对他此时此刻生活中最难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哈。那么家庭会议哈，我们知道哈，家庭会议其实是挺重要的哈。几口人在一块儿，大家在一起探讨交流哈。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总开家庭会议，有些啥事儿啥的一起商量商量哈。那家庭会议是不是让每个人都能被听见，让这医疗决策不再艰难？这个家庭会议是不是对于一些肿瘤患者来说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0: 对，其实家庭会议哈，我们正常家庭可能比如说我们家庭想买个房子，或者买个车，或者是我们想换一个什么家电，我们可能会听见家庭的意见哈。我们说家庭会议经常去召开哈，但是呢对于我们病人来说，我们说家庭会议就有了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哈。因为对于病人来说，可能一说家庭会议，大家可能想的是不是吵架呀，或者是分家产呢等等，我们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呀？所以我们知道哈，其实就是在病人的最后的关头，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医疗抉择是矛盾的，就是有的人呢是这个患者的老伴儿来决定，有的是呢有子女来决定，然后呢大家有的人觉得说，哎，我要就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要全力以赴的抢救到最后一刻。有的呢子女说，那我不能让这个老爸再遭罪了，那我们就适可而止，我们就改那个控制症状。所以这个家庭的意见呢往往是不统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达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决策呢？那我们讲这个召开家庭会议，然后召开家庭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应该让我们的病人呢一起去参与。因为往往哈，就是这个家属去讨论的时候，把病人留在了那个病房，那他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被家人的争吵呢决定着。所以我们讲哈，就是这个医疗的抉择，我们就开家庭会议。当这个医疗的抉择是由病人自己决定的时候，其实病人是没有遗憾的。对于家属来说，你就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就你永远都觉得说，哎，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病人所需要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家庭会议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病人的选择，其实有时候家庭会议是在病人生病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我们说在我们比较健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哈。我前一阵时间我就听那个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主任哈，其实他说他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他给家人呢就是立了一个三不治的原则哈。因为不能等到我说到最后我自己不能决定我自己如何去治的时候，我可能是昏迷了，我突然间有什么特殊情况了，然后别人不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就有三不治的原则，他说呢，如果这个治疗是无效治疗的，我就不治了哈。他说如果突发了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而且呢就是治愈的机会非常低，可能低于30%，他认为呢就不要抢救了。然后呢没有必要把这个最后的那点时间呢就耗费在什么比如说电击啊、插管啊，让

0: 自己遭罪，让家人煎熬。然后他第二个他说的，如果这个治疗以后是没有质量的，生活我不治了。就是如果说这个被抢救过来以后，说有60%的可能呢，就会有失能啊、失智啊，或者致残了。说这时候也不要治了。他说不想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的人，他也不想让家人一辈子呢，就是围着这个我转哈。第三个，他说如果是这种灾难性的治疗不治，就如果我说他的治疗费用在医保报销以后，超出了家庭的这个财产的60%，他说得不治了。他说不想因为自己的一场病把整个家庭呢拖进了泥潭。所以就是他把自己对未来的医疗选择说得很明白，然后他心头的这些事儿呢可能仿佛就落定了。所以我们说，就是真正的爱不是说我们强行的去留住这个病人的呼吸，而是呢我们要守护最后的一程，病人的尊严。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孝顺哈，就不是说执念的就挽留生命，而是尊重他对生命的自主权。所以就是这个家庭会议，其实在不同的阶段他去这个开的目标不一样，然后呢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家庭会议是要对医疗的治疗方案进行选择。有的时候这个病人比如说，哎，我刚刚诊断为这个肿瘤，然后肿瘤呢有一些转移，但是我下一步我是用什么的方案治疗，然后呢这个我治疗到什么程度，那个那需要怎么去抉择的时候，我们说也要开这个家庭会议哈，也包括我们有医生护士一起参与，就是疾病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现有的治疗方案有哪些，治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那治疗的副反应是什么样，包括这个需要花费多少费用，那么这些都放在桌面上以后，那么大家共同抉择讨论一个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所以这也是家庭会议。所以我们说嘛，家庭会议哈，就是把该说的话说清楚，让每一个人呢都能被听见，让这个医疗抉择呢不再艰难。所以这才是一个家庭在面对重大疾病的时候最大的体面。
1: 好，您看专家说了一个词非常的好，最大的体面哈。好，我们继续往下来哈。那么说到了这个安宁疗护哈，我们为什么需要居家安宁呢？
0: 啊，要说到居家安宁哈，因为我们疗养院就是一个居家安宁的哈。
1: 嗯，
0: 就是有一些病人哈，他根据身体状况不一样，他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当他这个症状改善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回家。但是回家以后呢，他又有一些这个需要医疗支持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居家安宁。那还有的呢，就是说我有的病人说，哎，我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去想要在医院走，或者是有的病人说，我就那儿不去，我就想在家，我就想在这个我熟悉的这个环境中，我听着老伴儿的炒菜声，我看着我门前的这棵大柳树，我听着这个鸟语花香，哎呦，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以呢，一个是他离世地点的选择，一个是身体状况的需要。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居家安宁呢，对病人来说，一个更多的选择吧。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也讲这个生前预嘱哈，很多人都是在就是在自己意识清醒的时候，那么多多思考这样的问题。
1: 嗯，
0: 不要说当有一天我们需要去抉择的时候，然后呢我束手无策，然后亲人呢也没有办法去选择到底哪一个选择是病人所需要的，那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当遗憾产生的时候，家属的哀伤就会很久不会去散去
1: 来了哈。好那这样啊，老师哈，时间关系咱也不能说太多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做客哈。如果有以后有机会的话，刘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节目，咱们继续再唠好不好？
0: 好，
1: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咱多多的沟通，我们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团队当中，大家一起做点事儿，帮助更多的人哈。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要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要送给诸位，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过了就不再回来，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一转眼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一期许日子事事顺遂，一祝愿四季常伴温情。今天呢，我们又迎来了又一个节气立秋，满目秋光，万事通达，诸事兴旺。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和中老年朋友，清风相伴，四季安康，愿您心境开阔，秋日万事顺心。
1: 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
0: 老年聊天室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和中老年朋友能够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通过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互通有无，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1: 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
0: 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啊，天气就明显的转凉了，空气当中的这个风也和夏季的风不一样了。这个节气啊，真的是很厉害哈。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都感觉非常的舒服，小风吹在脸上，吹在身上都很凉爽呢。连接的几日酷暑终于过去了，那么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好好享受这快乐的天气哈，非常好的天气，快乐的享受生活。那么立秋啊，它是夏秋交替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呢，虽然这两天还是比较凉爽的，依然也会有秋老虎的发威，所以天气还会有热的时候。那么这两天就一定要开窗好好的通风，把前两天闷在房间内的一些湿气哈，都给它释放出去。因为很多朋友啊，在前两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家家都是开着空调，然后紧闭门窗，那么开窗通风的时间就比较少，所以趁着这两天凉爽，一定要多开窗通风。
1: 你的温暖，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陆平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立秋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做好养生。因为这个关键节点呢，养生的核心是在于滋阴润燥，收敛阳气。我们要通过饮食

0: 起居等各方面，帮助身体适应气候的转凉，预防秋燥和呼吸道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这个立秋啊，也依然有一个三大的养生原则，那就是少辛增酸，早睡早起，适度的秋冻，这样才能够有效的缓解秋乏，同时也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2: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1: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2: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1: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2: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1: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欢迎您随陆平一起走进老年聊天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您说一说立秋时节话养生。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意味着开始，秋意呢也意味着庄稼开始成熟。那立秋就表示暑去凉来，秋天开始。这个季节我们该如何做好养生呢？尽管我们长春地区今天天气已经明显的下降，感觉很凉爽了，但是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白天的气温仍然很高。立秋过后啊，人们也可能会感觉到秋风的凉爽，但是也会在白天感受秋老虎的发威。需要注意的是，立秋后风多风燥，燥乃六淫之邪，为秋季主气，很容易耗津液。所以呢，在秋天我们就常常会有口干舌燥、鼻塞咽痛、皮肤干枯、大便干结、烦躁不安等一些症状，中医就称之为秋燥。从立秋到来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多喝温开水，适当的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百合、银耳、梨等等。老年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耐受力是比较差的，因此更应该注意避秋燥。

慢慢的，叶子开始变黄，逐渐的开始凋落。那由于这种季节景物的变化呀，很多人在秋季就容易出现悲伤的情绪，所以立秋之后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精神调养，保持神志安宁，心情舒畅。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应该主动的排解不良的情绪，以避免消杀之气伤害身体。同时呢，还应该收敛神气。秋季如果有悲伤之情，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去缓解，想办法来调动自己的情绪和快乐的基因。那可以到室外去活动，去溜溜弯，逛逛街，找朋友聊聊天，也可以种种花花草草，养鱼下棋，练字，或者是写一些文章，再或者多读书哈，或者是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总之啊，这个时候是不能自己闷在房间里的，一定要走出家门，或者是找人沟通，不能够自己在家生闷气。

在起居方面呢，一定要做到早睡早起，这是秋季起居的原则。早卧可以调节人体的阳气，早起则可以使肺气得以舒展，防止收敛太多。晚上九点到十点左右就上床入睡，早上五六点钟起床，这是比较合理的安排。那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做得非常好了哈。立秋过后啊，使用空调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以八度左右为宜。那就是说，如果外面是30度，那么房间内啊，也绝对不能低于22度。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空调呢，是控制在26度左右，这样不会伤害到身体，而且也是最省电的模式。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要避免着凉，以免因为冷风侵袭而生病。

秋悲的情绪是秋季很容易引发的一种情感。那听音乐、读书、登高望远、保持心态平和，我们就一定要做到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注意劳逸结合。秋季早晚相对凉爽，这时候比较可以适合适当的出门活动锻炼，舒展筋骨，跳跳健身操，打打乒乓球，或者是做做八段锦啊、太极拳啊、跳跳广场舞啊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千万不能够累着自己啊，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不可多出汗。

再有呢，就是饮食方面的调节了。那饮食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言道，一下无病三分虚。所以呢，立秋之后啊，虽然早晚凉爽，但是午间依然会感觉炎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秋老虎。这时候秋老虎发威还是很可怕的，人们就很容易产生倦怠乏力的感觉。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立秋之后就可以适当的进补了。大家可以吃一些生津养阴滋润多汁的食物，但是一定要少吃辛辣煎炸的食品。肺为焦脏，它与秋气关系是十分的密切的，所以呢，秋季燥气上升的时候就很容易伤肺阴。此时呢，大家可以除了适当的吃一点像山药、百合、藕、芝麻、蜂蜜、枇杷、牛奶这样具有温润作用的食物，也可以吃一些其他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在饮食上，我们要记住少辛增酸，这样才能润肺。所以呢，煮点银耳、百合、梨这样的甜品是比较适合老年人的。平常做菜的时候啊，也要多关注一下莲藕。白色的食物滋阴润燥，适当的吃点葡萄、山楂、乌梅这样的酸性食物，有助于收敛肺气。一定要减少辣椒、生姜、大蒜等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加重秋燥的症状。

第二要注意的就是健脾养胃防腹泻。夏秋之交，人的湿气仍然会很重，所以这时候啊，像西瓜、甜瓜等生冷的瓜果要逐渐的减少了，不能过量吃。脾胃虚寒者可以用山药、小米、南瓜煮粥健脾胃。一说到立秋，肯定很多人都会想到一个词，贴秋膘。那这时候就会准备买肉馅啊，买各种蔬菜啊，是不是就要包饺子了，抢秋膘。其实现代人营养都是比较充足的，所以呢，这时候啊，也不宜大鱼大肉的这种抢秋膘。盲目的进补是对身体有害，会加重脾胃负担的。所以呢，您可以适当哈，像中老年人体质比较虚弱的，适当的进补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是为未来的这个寒冷的冬季为身体打下一个基础。但是像一些年轻人，我们就不建议大家抢秋膘了。适当的吃点好吃的倒是可以的啊，但是不宜大鱼大肉，不能肥甘厚味的这种吃。比如您可以做点猪脊骨炖藕，用猪脊骨配藕一起炖汤啊，一定要清淡一些，不要买特别肥的那种脊骨哈。如果要是有肥肉，最好剔掉。所以这个汤是相对比较清淡的，可以放点香菜，健脾开胃，止泻固精。也可以煮点雪梨银耳的糖水，雪梨银耳莲子一起炖煮，特别适合阴虚肺燥，经常一到秋季就会干咳这样的人群，还有呢就是心烦多梦的人都可以喝点雪梨银耳羹。另外呢，用百合、莲子、大米一起煮粥，清心安神，润肺健脾，对于老年朋友来讲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也可以做一点菊花、百合、大枣、枸杞粥。菊花有疏散风热、清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对患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患者以及亚健康的人群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百合呢，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止咳化痰。大枣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养心补脾，保护胃气。枸杞可以滋补肝肾，明目益精。所以呢，用这四种，菊花、百合、大枣、枸杞一起煮粥，可以滋补五脏，清热润燥，为秋季调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这是秋季调补的一个很好的食材啊，记住菊花、百合、大枣、枸杞粥。

平时呢也可以泡点桑叶菊花茶。秋季防燥要以养阴清燥润肺生津为基本原则，可以取桑叶三克菊花三克煎水代茶饮用。这个茶饮的茶具啊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最好用玻璃的，它具有养阴润肺清热利咽的功效。那桑叶茶呢，我在网上购买过，真的是特别的清香，很淡，它不是那种浓浓的茶叶的味道，而是桑叶的这种清香的味道，再放一点菊花，真是口感啊和味道都是很舒服的。也可以做一点红豆莲子茯苓汤，这对于痰湿比较重的人来说，秋季是祛湿的好时候，可以将红豆、莲子、茯苓、山药这样的食材一起洗干净，加水大火煮开，然后小火慢炖成汤。红豆莲子茯苓汤有健脾和胃燥湿的功效。

伏天里逢入秋，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这时候的天气变化呢就会很明显，气温也是忽高忽低，这时候啊往往是疾病的多事之秋，所以在这个时候讲养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需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我们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那么从夏季到秋季，这个菜肴啊是有变化的，保证了秋季吃的菜式既可以保证营养，又能够起到滋阴润肺的功效。再给大家推荐两道菜，凉拌黑木耳。先把黑木耳放在温水里泡发之后洗干净，烧开水把黑木耳焯熟，然后把焯好的黑木耳放到碗里，根据口味加入蒜泥、盐、鸡粉或味精、凉拌醋等一起搅拌均匀就可以食用了，非常的简单。食用黑木耳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从而防止便秘，有利于有毒物质及时的排出和清除，防止身体发生肥胖。此外呢，黑木耳还有抗氧化、美容、养颜的功效，对爱美的人士是非常友好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经常吃点黑木耳。除了做莲藕排骨汤之外呢，也可以选择山药排骨汤。把排骨洗净放入锅中，将水没过排骨，放入适当的盐，大火烧开，然后煮一下，把排骨捞出来，再用清水洗一下备用。将排骨再放入高压锅中，加水、花椒、八角、葱段、姜片、料酒、老抽等等，盖上盖子，中火炖20分钟，然后加入山药，中火慢炖15分钟，山药熟了就可以了。山药排骨煲啊，对老年人的身体是非常有补益作用的，尤其是抢秋膘的时候，因为山药富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矿物质，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中医认为山药善于补肺、脾、肾三脏之阴，又有益心安神的保健作用，所以建议老年朋友要经常吃山药。

刚刚我们告诉大家，在立秋到来之后啊，我们睡觉的时间要有所调整了，不是晚睡早起，而是早睡早起以收敛阳气。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调整作息时间，每天晚间提前一小时入睡，提前一小时起床。另外呢，过一段时间天气转凉之后啊，也不要着急过早的增添衣服，要适度的秋冻。健康人群可以逐渐的减少衣物，增强耐受力，但心脑血管患者和老人儿童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添衣，要重点保护自己的颈背部、腹部、腰踝、脚踝这样的一些部位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是避免空调直吹的。

通过按摩穴位也可以有保达到保健的作用，比如每日按揉迎香穴就可以很好的预防呼吸道的疾病，按揉太渊穴和足三里穴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也可以尝试刮痧拔罐，可以帮助人体消除暑湿。但是呢，像拔罐的穴位呀，最好是需要专业指导的，或者是去中医院拔罐啊，或者是中医诊所。像刮痧呀什么，也最好是找专业人士，千万不要自己在家尝试，刮破皮肤就得不偿失了。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收听一首歌曲轻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关于立秋之后啊如何做好养生。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这里是 FM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

国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 101.9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我们的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从生活起居到饮食都和大家聊了立秋到来之后我们如何做好养生。总之啊，立秋养生是重在润燥健脾，综合多方推荐。那么有很多食物哈、是大家的一个热门的选择，比如莲藕啊、梨、银耳、百合、山药、鸭肉、南瓜、黑芝麻、蜂蜜、葡萄，这都是在立秋之后对身体有益的一些蔬菜水果。那这是顺应时节的变化而总结出来的养生经验。莲藕生吃可清热，熟吃可健脾，百合养阴润肺，南瓜健脾暖胃，菠菜滋阴通肠，山药健脾养胃，这些蔬菜都能够缓解秋天所带来的口干舌燥。那么像梨呀、就被称为百果之宗了，润肺止咳的效果特别好。葡萄可以补气血强筋骨，柚子能理气化痰。立秋之后的西瓜、甜瓜等寒凉的瓜果要相对减少，吃多了容易伤害脾阳。像银耳、黑芝麻、蜂蜜是给大家多多推荐的，可以炖汤或者是冲饮，都可以滋润身体。鸭肉性凉，滋阴养胃，特别适合在初秋贴秋膘，但是不宜大补油腻。鱼肉富含蛋白质，容易吸收，清蒸能够保留很好的营养，所以也不要吃过于肥的鱼或者是红烧，这种油大盐多的做法一定要清蒸是比较适合的。

立秋养生不是盲目进补，而是科学的进行调理。要抓住肺功能最强的早晨7点到9点做一些温和运动，每日呢要保证足够的饮水量1500到2000毫升，用雪梨和百合做点甜品，或者是甘草菊花泡点茶，这是家常食补润燥很好的饮品，避开辛辣熬夜等六大误区。一般到了立秋啊，很多人就会忙着进补了，猛贴秋膘，实则踩中了养生雷区。换季养生啊，是很讲究顺势而为的，盲目操作只会适得其反。有很多权威的一些医疗杂志

日啊，都发表专属的养生指南，自带精准的数据和实操的方法，这样呢能够帮助大家科学的换季，安稳的养生。中医自古就有养生口诀。

就要抓准时间和方法，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比如每天早晨7点到9点，这是人体的肺功能最强的一个时段，大家就可以趁着这个时段去进行慢跑啊、快走啊等一些温和的有氧运动，轻松地提升肺部的机能。日常最简单的护肺方式就是多喝水。秋季防燥需要每日饮水1500到2000毫升，可以优先选择40度左右的温开水，遵循少量多饮的原则，小口慢饮是更利于身体吸收的。所以老年朋友啊，建议您喝水的时候千万别牛饮啊，咕咚咕咚的一下喝一大缸，要慢慢喝，少量多次。除此之外呢，开怀大笑也是最低成本的养肺技巧，能够增加身体的摄氧量，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食补是立秋养生的核心，有很多家常的茶饮、汤品和食材都比较适合在初秋这样的体质对身体进行补益。润燥茶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您就可以不同的季节喝不同的茶。那到了秋季呢，我们就要喝雪梨百合饮，加上点冰糖一起熬煮，放凉之后呢，也可以加入一点蜂蜜，口感会更好，专门缓解秋季干咳、咽喉干涩的问题。针对换季高发的过敏性鼻炎、咳嗽，您可以加点甘草，一点菊花或者是一枚乌梅，用开水冲泡，能够舒缓咽喉，改善气道敏感。如果想要深度的润肺生津，可以加点百合或者是玉竹、鲜梨一起煎煮，最后再加入适量的甘蔗汁，润燥的效果直接拉满。要记住啊，秋季养生是少辛辣不瞎补，控运动不贪凉，贴轻贴膘，早睡早起才能养好身体。家常养生汤适合大多数的人这种换季的状态，可以用百合、玉竹、沙参、茯苓各10克，薏米仁、陈皮或者是一点生姜片，搭配一些瘦肉和排骨炖煮。这个汤啊，特别适合立秋之后皮肤干燥、干咳乏力、食欲不佳的人，可以温和地调理身体的状态。像日常的肉、果、蔬菜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需要食用才能精准的养生，所以呢一定要按需食用。肉类优先选择清炖羊肉，比较容易被人体吸收，适合脾胃虚弱的人，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要尽量少吃。牛肉可以强筋健骨，但是肉质纤维偏粗，肠胃偏弱的人需要控制食用量。水果首选梨和枇杷，两者都能润燥润肺，有效地改善秋季嗓子干哑、痰多烦闷等一些问题。蔬菜呢，可以多吃菜花、芹菜，菜花富含高维生素 C， 能够帮助身体抵御换季温差所带来的感冒风险。芹菜呢，则可以镇静安神、调节血压，比较适合老年人换季睡眠不稳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您这一段时间睡眠不是很好哈，老年朋友可以适当的吃点芹菜和菜花。立
秋养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避开六大高频误区，这也是很多人容易中招的养生坑。首先呢，切忌过量食用辛辣的食物，这会加重秋燥的症状，引发口干、皮肤暗沉、干咳等一些。

些问题。日常要多吃莲藕、银耳、百合等白色的食材，养阴润燥。其次呢，要杜绝盲目的贴秋膘。像三高人群、肥胖人群、日常饮食油腻的人群，完全不需要额外的进补重油重肉，可以通过豆类、菌菇、蛋奶来补充优质的蛋白，清淡进补才是更健康的。同时呢，在秋季养生也要把控好运动的强度。初秋身体是处于换季的适应期的，所以呢，这时候不宜高强度的运动。早晚时候的锻炼一定要平缓，慢走、快跑，这个呢是慢跑啊，太极拳、八段锦，这样才符合养阴护肺的需求。作息上一定要摒弃熬夜的习惯，坚持早睡早起，睡前泡脚可以舒缓暑热的疲惫，助力睡眠。生活当中还要杜绝过度的贪凉，避免空调、风扇直吹面部、脖颈这样的敏感部位，防止寒气入体。切记盲目的吃药进补，任何补药都是有适配人群的，所以呢，不要跟风，也不要看到别人吃什么药进补你就吃什么药啊。过量服用是有害无益的，一定要遵循食补优先的原则，多用食物来进补。如果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咨询专业的医师，对症的进行调理。

总之啊，立秋养生绝不是跟风进补，而是顺应时节的科学调理，避开了误区，对症食补，规律的作息，这是最低成本的日常养护，那么也是老年人哈比较适合的一种养护方法。这样呢，能够让你稳稳地接住秋季的健康红利，安稳地度过换季的过渡期。

如果你经常刷手机，你可能会发现立秋一到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就开始刷屏了。但是呢，这杯奶茶可不简单，它里面藏着不少的健康隐患。所以说啊，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奶茶里的坑和避坑的方法。说到这个奶茶，它到底坑在哪儿呢？那就是糖分超标，可以让你长胖，你的血糖也会像坐过山车一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每天额外加的糖不能超过25克，也就是6块方糖的量。一杯大杯正常甜度的奶茶，光糖浆就20克，再加上珍珠椰果里的糖，直接爆表。长期喝奶茶，胰岛素天天加班，不仅容易发胖，还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再来说一说奶茶当中的反式脂肪。很多奶茶是用奶精，这是植脂末来打底，里面可能含有反式脂肪，它就像胶水一样会粘在我们的血管壁上，时间久了就会让血管变窄，增加心梗、中风的风险。买奶茶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用的是鲜牛奶还是奶精。另外呢，还有咖啡因。奶茶里的咖啡因也是不少的，尤其是那些浓茶底的奶茶。一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等于 1.5 杯的咖啡。下午3点以后你来一杯，晚上一定倍儿精神，让你晚上瞪眼到天亮，第二天秒变磕头机。所以啊，喝奶茶晚上睡不好觉，第二天身体的精神状态就会变得很差，而且里面的咖啡因对于老年人的伤害也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添加剂了，它会加重肝肾的负担。颜色好看的草莓粉、香蕉味的香精、增稠剂等等，这些都是靠肝肾来进行代谢的，长期频繁地喝下这些添加剂，无形当中就增加了肝肾的负担。虽然奶茶有这么多的健康隐患，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喝的，只要我们在喝奶茶的时候注意一些方法，就能够减少对身体的伤害。第一，就是要用真牛奶而不是用奶精。那么点单之前，你要先了解奶茶是用牛奶的还是用奶精做的。如果能选到用鲜牛奶或者是纯牛奶做的奶茶，那么就要优先选这种。菜单上认准鲜牛奶、牛乳这样的字样，直接跳过植脂末和奶精这样的字。另外呢，也可以在家自己用鲜牛奶做奶茶。二呢，就是糖分一定要控制，首选不另外加糖或者是无糖奶茶。如果实在觉得不甜啊，喝起来不过瘾，那就选微糖或者是少少糖。再有呢，就是在料上要做减法，像奶茶当中会有仙草、会有茶冻、会有椰果等等，这是低热量加膳食纤维。那么如果里面有奶盖、有芝士、有珍珠、有芋圆，这都属于热量炸弹啊，是不能吃的也不能要的。还有呢，就是下午3点之后就不能喝了，容易失眠，也容易让你心慌。下午的茶时间看到奶茶这种店的时候啊，要绕行。如果实在想喝，必须关注咖啡因的含量，可以选择咖啡因含量低的奶茶，或者要求茶底减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喝的是仪式感和好心情，只要我们明智的选择，就能安心的享受美味。最后告诉大家，奶茶再好喝也别天天喝，把它当成偶尔享受的小放纵，点一小杯或者一个小中杯是更明智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辽阔的。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2: 沉得住气，方成得了气。收获的多少，常不在于付出多少，常常看偶然因素干扰时能否沉住气。不要奢望付出马上就有回报，坚持不懈专注于某事，若失之东隅，且收之桑榆。凡事需看远一些，急功未必尽力。有时成功的脚步来得很慢，需要耐心聆听与等候。别梦想上天掉馅饼，只要走在路上，尽头定有风景。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微信。

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74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有这个事小江啊，哎，我先跟你说一下子，看看你给我判断一下子，我应还是我对呀、啊，还是他对，还我应该怎么做？
0: 嗯，
1: 我今年76了，我老头吧78，我们两个年轻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单位，我们处的对象结了婚了，可是呢，就是结了婚以后吧，我就发现这个性格就不对，就他和我性格就不一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都很守旧。没有说离婚的这个那的，哎呀，尽管我怎么累怎么啥的，我还是能将就的。我这个人呢是点火就着，他那个人呢是，掰个饽饽得说馅儿。哎呀，但是呢，后来呢，我家的孩子是个独生子，是个女儿。这孩子生了以后，我挺高兴的，我就一直维持着生活，我们家都挺好的。而且到我40几岁以后呢，说实在的，我事业就成功了。我就不想那些事儿了，把希望欢乐都寄托到孩子身上，风风光光的都挺好，孩子也结婚了，现在我外孙都在国外。哎呀，他78了，你说我76，我现在身体还不好，所以心脏病说在的，一年要是不犯，挺好，犯了那就不知道能住院几次。哎呀，那就别的就不用说了，这个老头子嘛，现在还来脾气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能将就到现在，就说他从来不反嘴，你说什么他都不带犟嘴的。你就踹他一脚他都不带哼一声的，现在呢他来了劲儿了，你要一说他说啥呢，嗯，得了你走吧，我说真的咋的，我说年轻咋不说这话呢，啊，我真走我就给你撂下，明白不，事业是我的，你知道不，哎呀简直像扎我的心了似的，

0: 倒了。你要说让他干这件事情，他不吱声，你说三遍他也不带动换的。第五遍我都不说了，我自己起来干，我自己起来干，这动静就大了。那我房贷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0: 哎，我就跟你说，就这个性格，就说他是那个性格，我是这个性格。哎呀妈呀，现在呢就是啥呢？我说什么？
1: 你要问我什么问题？
0: 哎，这么大事，就说我呢，我的一句话，什么问题呢？我还是，现在还是跟着他过，还是不跟他过？
1: 不跟着他过。
0: 我，哎呀，我这，我简直，我告诉你，我要是上来，我说杀人偿命，我不偿命，我早给你整死了。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我告诉你啊，你说你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就发现性格不合。
0: 对，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得感谢这性格不合。
0: 哎呀，我这到七十岁，
1: 先听我说话好吗？
0: 总，
1: 我先说话，您先别插嘴，可以吗？
0: 对，我不吱声。
1: 啊，你要感谢这种性格不合，因为你已经七十多岁了啊，因为再往前倒那么五十来年，那个时候家庭暴力特别多。如果换个和你一样性格的人，一天打你八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是我要跟你说的，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啊。
0: 嗯，对，我
1: 说性格点火就着，这不是性格的问题，这是素养的问题，说明这个人的素质素养太低。
0: 嗯，
1: 因为一个人啊，咱们说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一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从哪儿来呢？从修养上来。您仔细看，本事越大的人脾气越好，越有能耐的人脾气越好。什么样的人脾气才不好，你点火就着呢？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这是第二个我要和您说的。第三个，如果说夫妻之间性格反差特别大的话，啊，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一方听另一方的，另一方指挥一方，您放心，到老了一定反过来。年轻的时候你能指挥得了人家，到老了一定指挥不了，你放心，放一百个心，放一万个心，没有一例是例外的。说句实在话，人家都忍你这么多年了啊，人家忍你这么多年了，现在人怕你啥呀？说句不好听的，有你五八，没你四十，有能耐你走，或者有能耐你就离婚。所以你问我孝江，你说我还应不应该跟他继续过下去？我说不应该了。为啥呢？像你这个年龄还有这么大火气，你要跟他再这么生气的话，你放心，你的气会越来越多。你心脏还这么严重，那活不了几年。
0: 嗯，对
1: 啊，真的，七十多岁的人还有你这种干劲儿不多。我最后想和你说一句话，如果你们俩真分开，老头能活得挺好，你不行。不信你试试。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我明白。但是呢他有这个特点，就是在众人面前吧，别看我这样，在众人面前谁都看不出来，我绝对给他留面子，任何人都不能说他不好，我可以说我不好，我绝对把他放到我脑顶上，在众人面前。
1: 那有什么用吗？你说这个，
0: 他在众人面前吧，
1: 你说的这个东西吧没有啥用。啊，因为你们已经到这个年龄了，如果你说现在你四十多岁啊，哪怕是五十多岁再说这个啊，挺好，挺有用。你说的这些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因为现在你们只是在过自己的日子。你们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众人了，即使是有，那只能是亲戚朋友，他没有外人了。
0: 对，
1: 是吧？还说这个干什么呢？当年你一百米也能跑十二秒，现在能吗？不要再说这些了。你说这些是往回兜，是想告诉我，或者想告诉自己，或者想告诉他，我当年对你有多么多么好。但是有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或者说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如果连这个你也做不到的话，你觉得这么说吧，当年老头和你过这么多年，人家是因为啥呀？真是因为没你不行吗？到这个年龄了啊，你说啥你没见过，还有这么大火气的话，哎呀。
0: 我吧，我什么都能容忍，什么家这那我都不用。问题就是啥呢？有的时候我都理解哈，我说当面教子背后全妻， 说明回到家我掉。

0: 他这个在这方面吧，就是理解。但是他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哈，要是他的同事、他的朋友到一起都说了，哎呀，你真不容易，能将就的这些人在。反正我说，哎呀，我真的。
1: 那是因为你在朋友面前善于表达。
0: 就是啥呢？
1: 那是因为你在朋友面前善于表达。啊，因为朋友们并不了解你们生活的真相。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呀、啊，我最后劝你一句啊。
0: 嗯，对。
1: 这么大年龄了，
0: 特别欣赏。哎、
1: 这么大年龄了，啊，咱说能看点书，多看点书，啊。七十多岁，马上奔八十了，是吧？
0: 我跟你说，夏姐，我们可能还是文化程度，因为我是
1: 跟文化没有关系。就你所有的文化，连你最起码连情绪都不能控制，你要文化有啥用啊？
0: 嗯，
1: 对吧？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
2: 现在紫外线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三伏贴免费送。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天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1: 来吧，迎接尾号为911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哎，老师你好，我也听你节目也很长时间了。
1: 哎，
3: 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嗯
3: 嗯，我跟我媳妇结婚10年了。
1: 嗯，
3: 有两个孩子。
1: 嗯，
3: 老大男孩10岁，老二女孩6岁。
1: 嗯，
3: 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跟他这10年嘛，我总感觉啊，他一直在压迫我。
1: 在干啥？
3: 他压迫我，就是说，他做的任何东西都是对的。
1: 嗯，
3: 我做的任何东西都是错的。
1: 嗯，
3: 所以前几年呢，我跟他结婚呢，是他一直在做生意，我在部队。
1: 嗯，
3: 后来呢，我下了部队，我转业了。转业以后呢，他就说让我别找工作，就跟他干他的生意。
1: 嗯，
3: 可是我跟他干他的生意的时候，因为他是东北女人嘛，很强势。
1: 嗯，
3: 所以说呢，我就跟他干了有不到一年，不到就也就7-8个月，我根本就。他我也觉得他一直在压迫，就是我做什么他都看不上，所以呢，我说我找一份工作吧。可是我找工作的途中呢，找这些所有的工作他也看不上。
1: 嗯，
3: 所以现在是目前是这个状况，就是说我俩今年满10年了，现在呢他也有那个意思想离婚，我也有那个意思。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说其实都没有人，他也没有人，我这10年我也没有，外面没有人，他也没有人。
1: 嗯，
3: 我不知道，我心里现在其实
1: 你咋知道他想离婚呢？
3: 因为他跟我提出过，他跟我提出过咱俩别过了，可是我呢就
1: 理由是什么？他提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3: 他提的
1: 他是不是觉得你不上进？
3: 不是的，其实我觉得我非常优秀。
1: 那不是你觉得优秀没用，我问你的问题是他是不是
3: 觉得
1: 你不上进？
3: 不是的，因为现在是这个，老师我没跟你说完呢。现在是这么情况，现在是他，自从有了老二，他把他的店面给全部盘出去了。现在就是家里是我在挣钱，他在家就是花钱。现在我俩已经转变了。所以，但是转变
1: 他跟你离婚的理由是啥呢？我咋想不明白呢？
3: 他现在跟我。他跟我离婚的理由，就因为我俩
1: 不是他想离婚，我不太相信他想离婚，是你想离婚吧？
3: 哎，他现在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是他也有的意思，但是他每次提完以后，他又给我说他后悔了，又这那的。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是我俩这段时间
1: 是不是你想离婚？
3: 我有那个意思，我不想过了。
1: 那你还往人身上扯啥呀？
3: 因为以前你一直是他在提，我想挽回这段婚姻，因为我觉得我两个孩子了，我。但现在是怎么？现在是一碰到那个鸡毛蒜皮的事，他就跟我吵，跟我吵。我现在说实话，工作压力挺大的，生意我现在在外面做，生意也挺压力也挺大，再加上，他呢总是给我找麻烦，而且他现在在外面投资干什么，我也阻止不了，因为。我说什么他也不可能听我的，所以我一般跟他吵完以后他还是做的事情。他自从这三四年，
1: 我想说说我的感受好吗？
3: 啊，可以老师。
1: 你虽然说的自己挺无辜的，好像你这么多年挺被压迫的哈、但事实上呢、你现在呢跟你最开始和他结婚的时候比啊，你出息了啊，你有能耐了，你翅膀硬了，所以你现在就想离婚了。我不了解你们具体矛盾的是是非非，但是你给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
3: 啊。
1: 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来劝你离婚还是不离婚，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是你现在牛了，不想过了，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些原因。
3: 老师，其实我打断一下，其实我特别特别的爱他，我也特别爱我的孩子。
1: 如果说你爱他的话啊，如果你现在还敢说你爱他的话，如果这话是发自你自己心底的，笑江想多和你说两句啊。你说了，你们两个人总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发生争执，发生不愉快，是吧？
3: 啊，
1: 对吗？
3: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要让我来做判官的话，我一定要把板子打在你的屁股上。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你是男人。男人要有胸怀，男人要有这种包容的气度。你自己想一想，你够还是不够？第二个，男人要有想法，不单有想法，还要有办法来解决你们之间的这些不和谐。而你除了抱怨以外，我不知道你尝试了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每一个人都有毛病，每个人都有缺点，可能你爱人比较咬尖儿啊。其实对于这种人来说，如果你真爱他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夸他两句，他美的都找不着北。但是这些方法我不知道你用没用过，想没想过，尝没尝试过。你打来电话想问我啥？
3: 老师，其实我在部队的时候已经听你这个台有快十年了。其实我在你这儿也学了很多很多。
1: 你就直接说你想问我啥啊？
3: 我想问就是，现在我俩是这么问题，就是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就是说他不管做什么东西，只要他跟我说了，他总觉得我在压迫他，可是我也觉得他在压迫我，我现在都喘不过气来了。
1: 好啊，
3: 但是他也觉得他现在喘不过气了，所以
1: 好，非常非常简单啊！你们有共同的朋友吗？
3: 我也不能跟我朋友说这些事情。
1: 那你要不能做，那我就帮不了你啥了啊！我觉得你是没有勇气和胆量。如果你要有共同的朋友，找你的朋友来啊，然后把你们俩的这些事儿，把你们俩的感受跟这朋友说一说，聊一聊啊，朋友给你们判个是是非非就好了啊。我给你的建议和方法呢，我也说了，好吗？就聊到这儿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8314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江老师吗？
1: 啊，我是笑江，你叫我笑江就行啊。

0: 啊，我听你的节目老长时间，特别喜欢。但是我现在遇着郁闷节目，不是郁闷，我家孩子，我家孩子都是去年大学毕业，他现在24了，一年了，也不就也不知道找工作，就是老想考研嘛，考研还不努力，还不学习。就去年他没毕业前就考，年末就考了，就正好今年上，可是都没考上，他也学3天，没。这一年就学3天，今年又要考。
1: 他考研差多少分？
0: 差100多分呢。
1: 才100多分呢。
0: 差100多分。
1: 啊，英语多少分？
0: 那我就不知道。他考的是名校，完北漂啊，考北京那个北五。
1: 啊，您说吧，您继续说，然后怎么了？
0: 他就是怎么说呢？像不着调似的，就是我今天我想考，你都想考就学呗。他还报那个补课班，跟那个就是网上来学，交钱，交完钱就上一两天不上了，过两天又上又不上又不听了，书也不写，又完就一上劲又听了，完又写了又不写了，完等到那个快考试剩3天考试他才学，完今年还完了还女孩今年还那样，还是要考，考完了就好吧，还是那样不学。
1: 他每天都干什么？
0: 他爸哈，他从大学前大一就开始直播，边上大学边直播。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他就毕业了嘛，毕业就是临毕业那年，不就是就考研的，最后今年接上，就接上上了嘛。想起来就直播，不想起来就是玩游戏、呆着睡觉。
1: 您现在还工作吗？
0: 我现在工作呢。
1: 做什么工作呀？
0: 给卖货呀。
1: 哎，我告诉你啊。所谓的直播和卖货是两回事儿，您知道吗？
0: 哦，
1: 它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啊，
0: 哦，
1: 哎，它是根据，比如说，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会选择自己直播的时间，这是其一。其二，直播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累的事情，它也要有最好的状态，它才能去直播。他不像你啊，像您，比如说卖货到点了，你高兴不高兴你都得去，他是两个领域，您明白吧？
0: 我知道啊。
1: 哎，
0: 但不是他老考研，他不学习呀。
1: 我们说的是直播的事，你又跳那儿去了。
0: 我就说，主要是说的，他就是考了也没有，那你别直播了，就考研，你好好考学，他也不。
1: 他不是玩具，他不是变形金刚，你给他拧到哪儿，他就是哪儿。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跟孩子的关系紧张吗？
0: 不爱听我说话。
1: 第一个，你得知道为啥，知道吧？第一个，你很多东西不懂，瞎说，这个是做父母的最大的一个忌讳，你知道吗？
0: 那我该怎么办呢？那我怎么样？
1: 你得先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儿，然后才能想到怎么办，对不对？
0: 嗯，行。
1: 你得先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第一个，你的毛病是不懂瞎说。你怎么办？那就自然而然的，你要明白这个自己的这个毛病，不懂的就不说，不就完了吗？
0: 嗯。
1: 哎，第二个啊，说话咱得说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不能东一耙子西一扫帚。
0: 嗯。
1: 对吧？所以啊，咱们说一个事儿是一个事儿。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女儿管你要钱吗？
0: 不咋要钱，有时候要点儿，有时候不要。
1: 要点儿是要多少？什么理由要钱？
0: 除非我主动说，我说你要不是不够花了啊，行，你给我打点吧，就这样。
1: 啊，那换一句话说，他直播也没挣几个钱是吧？
0: 嗯，以前刚开始大一挣的多，他不天天播，他从哪不天天播就不行了。
1: 好了，我告诉您啊，你女儿啊，这个考研是瞎胡闹的，啊，瞎胡闹的，也许他可能啊会有这种考研的心思，但是他做不到。也许是表演给你看的，反正你就不要再合计考研的事儿了，静静的看着他表演，听懂了吗？
0: 嗯。
1: 啊，然后呢，直播不是天天直播就能赚钱，这个行业已经过去了赚钱的时候啊。你女儿本科在哪个学校上的学？
0: 大连外语。
1: 啊。告诉他，奉劝他找一份正经工作去做啊！如果不能找的话，告诉他啊，3年他就和这个社会脱节啊。然后做母亲的已经尽到责任了，不会在经济上再资助他什么了。那、啊、别说那些婆婆妈妈的话，话说3遍淡如水。
0: 嗯，
1: 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说一会儿。

0: 为他说的，我想考那个北舞那个接触的也都挺好，挣的也多。他这么说，不能
1: 你姑娘说这话，要么是逗你玩呢，要不是他真有这个想法，但是他是不付诸于实践，那就是空话。你当妈的咋还能信这忽悠呢？对不对？把我刚才说的话告诉他就可以了啊。
0: 好，
1: 再见，哎。
0: 好。
2: Leo 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睡眠宝、安糖、辅酶 Q 十，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轩堂辅酶 Q 十，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百轩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轩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轩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4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笑
1: 江。我是笑江。哎，你好。哎。
3: 啊，我今天有点激动。
1: 那么说，
3: 有这个事。能稍微有这么事想问一下吧。就是我是再婚家庭，就是第二个对象我们已经离婚了，但是我第一个对象现在知道我离婚之后，他还想到再就是再和我结婚。现在吧，就是我顾虑的就是他这个人格上有问题，你知道吧？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1: 你今年多大了？

0: 今年37。
1: 有过两次婚姻，对吗？
0: 对对对。
1: 现在是单身。
0: 啊，对。
1: 哦，然后这两次婚姻都已经解体了，都离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跟你第一任妻子是因为什么离婚？
0: 嗯，他就是我长期在外边打工嘛，打工之后他在家里，就说是咱们男人接受不了的现实的问题。
1: 他出轨了。
0: 送了我回去。嗯，对，
1: 出轨
0: 我回去，哎，对对对，送到他和他那啥，送我回去和他离的婚。第二次呢，这个对象呢，就是咱们说是我是农村的，
1: 嗯，
0: 他根本就是过不了这个农村的日子，所以我们俩在一起不到一年之后，我那时候我们俩又分的手。
1: 那你说他过不了农村日子，他为啥和你走到一起呢？
0: 我们俩是我们在辽宁那吧，就是那不全覆盖嘛，在那干活，从那认识的他。认识他之后，他父母对他不怎么好，之后就说是他意思说是跟着我上，就是来我们家这儿来住了。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就感觉到不行。他意思说是再就说是再给他一机会，送到我这也行。之后我们俩就是基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吧，再加上就是农村吧，他根本连饭都不做，你知道吧？就是反正是家庭这些活不得，根本就是他根本不干。后来。我还是怎么说呢，因为一些个就是他长期好上网那个啥吧，玩手机，再加上和别人在聊天，我就后来我一气之下我又和他离了。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个女儿。
1: 跟第一任妻子的？
0: 啊，对对对。
1: 孩子多大了？
0: 今年13。
1: 归谁了？
0: 现在跟我。
1: 跟你。你和你第一任妻子离婚几年了？
0: 去年春天离的。
1: 去年春天离的，你后来马上就又混一个。
0: 对对对。
1: 那你是不是拿婚姻也不太当回事儿啊？
0: 不是，我是在那个我们这儿施工吧，我就是一个人。
1: 不管你在哪，我不管你在哪儿哈，你和你第二任所谓的妻子，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不又整一块儿去了吗？
0: 哎呀，怎么说呢？那会儿就是自己头脑那么一热吧，寻思，哎呀，好赖的，就是是能有个家，就是在外面看就是能有个家，自己就是奔着这个目标去。
1: 那我理解，我理解。就像说一个人饿极了去偷人一个馒头，咱们也理解，是吧？
0: 对对对，反正
1: 我们也理解，理解，但是不等于说赞同你的做法。我问你啊，就是你第一任妻子出轨，你觉得是他人格的问题呢，还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或者你们的婚姻状态出现了问题呢？
0: 人格问题。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还和你在一起的话还会出轨，他和谁在一起都会出轨，是这意思吗？
0: 反正是我已经圆了过一次，后来我回去之后，就是这么说呢，
1: 又发现他有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后来我就是和他离的婚。
1: 你既然打电话来问我啊，我觉得好像你在内心当中对于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是有幻想。
0: 对对对，
1: 有幻想。
0: 但是幻想是跟幻想，但是现实我还是手机里聊你的话还是接受不了的。
1: 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那就不用再想再考虑这个问题了。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的话，你就别幻想了。就像说我们也知道有人买彩票能中500万，是吧？我们也可以幻想我们自己中500万，但是我们不能倾家荡产去买这个彩票，因为我们内心都清楚中这500万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啊，如果啊还想和你前妻在一起的话，就第一任妻子，如果你还想在一起的话啊，最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当时的婚姻状态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把鞭子全都抽在你出轨的前妻身上。如果你还想，或者说哪一天假如说你没跟笑江说，你头脑一热，如果说你还想跟他继续的话，就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一定要解决好你们婚姻所出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你不觉得你在婚后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也有一些问题吗？
0: 哎呀，肯定是有啊！我就是主要是我们长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一年回去也就是个三次两次。
1: 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包括你选择的对象，
0: 对，
1: 包括你婚姻的经营，包括你和你爱人在一起生活时的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啊，不能说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对对，
1: 就包括你以后，你肯定不能自己过一辈子吧？再选择对象的时候，再选择婚姻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慎重，第二个一定要增进了解，第三个要调整自己的问题。
0: 嗯嗯。
1: 啊。所以，如果你干脆接受不了你第一任妻子的行为，而且对于你们以后，假如在一块生活，对于他的这个忠贞程度还持有很强烈怀疑态度的话，那我觉得就算了。
0: 嗯。
1: 好吧。嗯，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全年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20送20，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0: 家吧姊妹四个，我那个父亲呢在30年前呢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吧之后呢，我留一个70多平方米的一个平房。
1: 嗯，
0: 平房呢我在那个这平房今年动迁了。
1: 嗯，
0: 我先不说动迁这个事儿哈，我就说啥意思呢哈，我吧姊妹四个吧，我有一个姐。
1: 嗯，
0: 我有一个姐吧，她呢我妈现在住的是我房的。
1: 嗯，
0: 我妈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吧，我说姐啊，不是你要把我妈伺候，她退休了，我说伺候完之后呢我就把这房子给你，完了干我还有个妹妹吧，我就硬给她一套房子，完我那个弟弟吧，我不姊妹四个吗，家我还有个弟弟，弟弟呢也去世了，完啥呢，今年吧他孩子结婚买房呢，我就给拿一个首付，拿15万。现在牵扯到什么事儿呢，肖江老师哈，我困扰我。就是说他们吧，现在就是70多平方，我父亲留这个房子吧，他们姊妹仨吧，就意思说啥呢，咱们平均摊给多钱呢，咱们平均还得给咱们。
1: 嗯，
0: 就是说啥呢，我给他们买那个房子，或者我给我姐，就是我妈临百天的时候呢给他这房子呢，就是我给他的他不算，还有那个我妹妹，他说你给我的那哥呀我领你情，还有说啥呢，就说意思啥，你这70多平呢咱们得老人留的，咱们得大伙分。我现在困扰的啥呢哈，我就想说啥意思，肖江老师哈，我应该给我跟我弟弟分，我这个我妈百年之后，我这个房呢也是我自己的房，不是老人留的，这个就我现在我姐这个，你知道吗，说答案给我姐这个也是我自己的房子，反正呢我妹妹呢我给她也是我自己的，就是后期80几年之后就一直开始做生意，我因为当时家庭我父亲不在了。
1: 你老绕，你想到底想说什么，要干什么，
0: 我想说啥呢，现在这个动迁这个老人留这个房子也是我的名，我现在就说啥意思，他们跟我挺困扰，说跟我分这个房子是应该不应该，
1: 这东西没有应该或者不应该的
0: 啊
1: 啊，这分人性
0: 啊，
1: 我们没法谈应该或者不应该，在咱俩谈应该或者不应该有啥用吗，你觉得，
0: 我就老合计这个事儿。
1: 我觉得哈，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吧、
0: 啊、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我不是特别相信啊
0: 啊，
1: 为什么呢，你算没算过，你说的你给你弟弟妹妹们买的这个房子也好啊，是给他们的房子也好啊，交的首付也好，你算一算有多少钱了现在。
0: 那我给他的时候是03年的时候给的，
1: 你大概多少钱了，你就跟我说一下这数就完了，你不用跟我讲那些事儿。
0: 现在加一起啊，
1: 嗯，
0: 加一起得有个30、30、60，70多万呗，
1: 70多万了哈。好了，
0: 嗯，
1: 这个房子现在你说他们要分的这个房子能值多少钱，
0: 72平，4200一平，你说才多少钱，
1: 是啊，所以你说了、
0: 啊、
1: 既然那些你都给了，那还差这点吗，或者说你还将这个事儿有啥意思吗，
0: 我就总觉得我这么付出他们就不理解我、
1: 嗯、
0: 你说完这
1: 对
0: 爸这房子
1: 你现在才把这根说到底儿，好了、
0: 啊、
1: 他们不会理解你、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们从这个做法来说那就属于贪得无厌不懂得感恩，
0: 就觉得我要都是钱，
1: 对对对对、
0: 哎、
1: 这样的人啊你喂不饱他
0: 啊，
1: 这种人你喂不饱他，
0: 真是这么回事儿。
1: 所以吧，这房子是你的名儿，
0: 嗯
1: 啊，你愿意分就分，不愿意分，把话和他们说明白，一通骂。
0: 啊，
1: 怎么骂呢？第一个，你说这房子啊，现在已经是我的名了，是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我愿意给你们分就给你们分，不愿意给你们分，你们都瞅着。你说指他们，你说你们哪一个啊，我没给你们资助过，哪一个啊给你们资助的这些房子也好钱也好不比分这个多，你们还好意思去要吗，如果你们经济上有困难你跟我说我不那个能不帮你们吗，你们现在反过来给我整这种事情，把话和他们说清楚，把你的不高兴也挑明了，干嘛咱们受那种窝囊气啊，那么说这些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啊，
0: 嗯、
1: 什么准备呢，你说完之后他们可能堵一肚子气以后就不理你了，
0: 我说就这意思，
1: 因为什么
0: 活着呢，
1: 因为什么，因为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你瞅着你眼睛里就是钱、
0: 对对
1: 啊，
0: 对，
1: 榨不出钱来，

0: 早晚都不会理你。所以你跟他们维系的这种感情，所谓的这种兄弟姐妹之间的一奶同胞血浓于水之情，其实更多的是靠钱来维系的。
1: 哎呀，真的，要不就掉脸的，你知道不？
0: 对呀，所以哈，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感情没有必要太过于维系。但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老母亲还活着，老母亲还活着，你现在可以敷衍他们啊，敷衍他们，懂吗？
1: 啊，
0: 等有一天啊，老母亲不在了，我们无所顾虑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好好的去说一说啊。聊到这儿，再见。
1: 好。
2: 随风说，笑江，我是南阳的听友，我肠胃不好，吃点凉的肚子就胀气，连胡辣汤都不敢喝。趁着活动订购了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很好，谢谢您。听友海阔天空说，儿子给我订了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说是对大脑和记忆力好，我吃完感觉挺好，进口的产品吃着也放心。一位听友网名叫往事如烟发来微信说，以前晚上睡不着，还总起夜，醒得也早，现在用澳大利亚的睡眠宝，品质好，精神头足。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失眠的话题。现在在中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成年人的失眠发生率高达 38.2%。长期失眠对身体的代谢、大脑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甚至还会引发心脑血管大问题。最近就有很多听友打电话说，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效果真的很不错，每天睡前吃一粒，睡眠好，精神好，不愧是严选的高品质好产品。一位网名叫江水滔滔的听友就说，以前做梦过电影，醒得特别早，想吃点啥又怕有依赖性，睡眠宝没有多余添加，我很安心。一位微信名叫明记的听友说，年纪大了，精神头不足，白天打瞌睡，晚上睡不着，现在吃睡眠宝节目组推荐的产品，我放心。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睡眠宝和其他睡眠产品都不一样，它是人体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节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粒，沾枕头就着，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很旺盛，欧盟认证，品质保证。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是纯天然的高级神经营养品，特别适合睡眠不好的人群使用，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没有副作用，特别能稳定内分泌，循序渐进的来提高睡眠质量，再睁眼就是大天亮了。大家都知道睡眠的重要性，如果睡眠不好，想要睡一个安稳的好觉，现在打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订购，买5瓶睡眠宝送1瓶睡眠宝，还免费送熊胆明目眼贴和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驼人堂3伏贴，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再和大伙儿说一个好消息啊，3伏贴免费送。伏贴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伏贴给大家送上同仁堂3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3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
0: 来迎接尾号为501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我有这回事啊。
0: 说吧。
3: 这个我今年到80岁，我那个儿子53，我的孙子是27。这个现在啊。

0: 是这个我这个孙子不养活他爸，
1: 嗯，
0: 也不认他爸，
1: 嗯，
0: 四岁的时候离的婚，
1: 嗯，
0: 得了我的儿子得脑梗以后啊，现在得了脑梗了，脑萎缩，半身不遂，
1: 嗯，
0: 给他儿子跟孙子找了以后啊，这孙子不认他爸，他不是我爸，我爸呀跟离婚以后就没养过我，
1: 嗯，
0: 我也不承认他，现在我也不管他，
1: 嗯，
0: 他就这个态度，你说完了以后跟他妈俩一甩就走了，我这电话号码我在哪住你也听不完。就这么意思，你说我讲你怎么办？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0: 我说问的，你说现在的话，他父亲那个我的儿子的话，现在得这个病了，你还不管？现在在我身上，在我这管，怎么办？你说，
1: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想让你的孙子怎么管？
0: 让我的孙子吧，就说是来照顾照顾他，或者是
1: 那不可能，顶天通过法律能给你点钱，但是非常费劲啊。
0: 啊
1: 啊！我觉得哈，作为你来说，你就别想这个事儿了。
0: 啊，
1: 因为啥呢？首先说啊，你这孙子第一个对他这父亲一点感情都没有。
0: 哎，对对对，他。
1: 第二个，你这儿子啊，就孩子的父亲啊，也真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0: 对，没尽到是不是？
1: 啊，你说现在回过头来，你说让你这儿子来，再来照顾你，像别的儿子对父亲一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现在法律呢赋予了你这孙子啊这个他有这个赡养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你现在孩子如果不情愿的话，你唯一解决的方式就是通过法律呗。通过法律，第一个你告他，你还得找着他，是吧？法院判一个月给你儿子点钱，然后他要不执行的话，你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你又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你合计你得费多少精力
0: 啊。啊，
1: 真的因为赡养的问题闹到法庭上去，我觉得亲情就一点都没有了。另外说实话，这个执行起来也并不容易。
0: 啊，
1: 你还想这些事儿干啥呀？
0: 就这么态度。还有那什么呢，我的儿子喝大酒啊，他喝大酒啊，他就是酒朋友啊来一帮，这个他是个光棍，他这个酒朋友也是光棍，这个酒朋友出去打工啊，挣的钱嘛，就上酒店，他上车子喝酒了，说他家他就是一个人，所以他弄些光棍来喝酒吧。就包括是这个出去打工挣钱了吗？
1: 你儿子都半身不遂了，还喝酒？
0: 还喝不了。那个那个医院说，大夫说你再喝就得死了，那他也喝。那个因为什么呢？他这个喝酒的人呢，这个是他的朋友啊，拿钱给他买酒，他现在一分钱也没有，特困还没办下来，病号都没办下来。这个酒啊是那个干涉的酒朋友给他买，天天的。
1: 嗯。
0: 他那出去打工回来搁他这住。还搁着吃，搁着混，完了还往那领人，这个事儿你说解决不了的。我跟他儿子我说他吧，他拿东西打我，不让我说，说我老糊涂了，说我管的不对。你说我一天我老爷说那我气的一点辙也没有啊。
1: 他现在
0: 我的儿子还这情况，
1: 他现在还用你管他吗？
0: 啊，不用我管，他不用我，他我管我，他现在我得管他，一分钱也没有，他也不能劳动，他也没有劳保。社区去报了特困也报不上来，得了半年了也报不上来。
1: 你一共几个孩子啊？
0: 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喝酒。
1: 哦，那个儿子呢？
0: 那个也喝酒。
1: 不，我不问他喝不喝酒。那个儿子现在生活的怎么样 啊？家庭怎么样啊？
0: 也是光棍一个人，他俩都光棍，都离婚了，都因为喝酒离的婚。那个的儿子吧，在我这住，我是个套间。这个儿子吧，是也是套间。他离婚了，他也一个人一帮，
1: 嗯，解决不了。
0: 你说怎么办？这事
1: 不用办，解决不了。我说话不好听，
0: 啊，
1: 但我说话挺直的啊。
0: 啊！
1: 就过一天算一天。
0: 多年那个他那个酒朋友啊，他不走，他在这吃在这住，他去打工挣钱回来就给
1: 这种事儿没有招。
0: 一喝喝到半夜呀，啊，他不是喝一会儿啊。
1: 这种事儿你没有招。
0: 是，他就那意思，你不用管我死，我一喝死我也喝，他就这意思。我说大夫已经告诉你了，不让你喝，再喝就不行了。完了他也还是喝，喝的意思。
1: 你现在还没明白你儿子是什么意思吗？
0: 啊！
1: 就你儿子就是我痛快一天是一天，
0: 啊，
1: 痛快一会儿是一会儿。
0: 哎，对对，他就因为我说你那么的人，
1: 他既没有快乐，也没有幸福，也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你说你现在你把这些东西听着，你现在把这些东西再给他剥夺了，你想一想，你儿子还剩啥了？这种观点，
0: 不让他喝酒是不干的。
1: 我告诉你一句话啊，你所犯。

0: 愁的这所有的这些事儿都解决不了。
1: 啊，
0: 现在呢，您老呢也已经80多岁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别管那些了。
1: 他这个，你得病了，给我上医院领着去呀、啊，我领着两回了。你要一回花10000多，一回花10000多。
0: 他不喝酒，他不喝酒，上医院次数更多，因为他闹心啊。
1: 这他这啊，不喝酒也不行是吧？
0: 你呀、啊，现在80多岁了，你把自己照顾好就行了，好吧？
1: 啊，
0: 嗯，
1: 好，
0: 谢谢，再见，哎，
1: 好
2: 好。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孟彤呢，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立秋这个节气啊，我们的一些话题。那立秋呢，最关键就是滋阴润燥、养肺健脾啊。我们感觉这个立秋也来得太突然了啊，就是天气秋高气爽啊，有点爽过分了。我看枕头遮住帐里。你看昨天和今天温度能差上这个10度啊，早上出来的时候感觉有点冻的这个凉风嗖嗖啊，外面必须得披件外衣。那很多朋友呢对这个天气有点不适应啊，感冒的也有啊，秋季鼻炎犯了的也有。我看见白发苍苍，尤其是咱们北方一到立秋，这个昼夜温差就非常的明显。那立秋养生呢，孟彤也和大家说了，关键呢是滋阴润燥，另外呢养肺很重要，还有很多人在这个节气里啊，脾胃呢也要关护好。你看咱们今天的天气虽然是艳阳高照啊，天还是挺晴朗的，不过呢确实是觉得体感温度啊真的是凉飕飕了。我看见走咱们北方地区中午还有秋老虎盘踞，那过两天气温要是回升点的话呢，中午的时候短时间高温仍然是很强。那像南方地区啊，湿热交织，延续这种长夏的湿气，还有一段时间要在这个阶段内啊，很容易呢人们的身体出现身体困重、脾胃湿气重的情况。却到天凉好个秋啊，这一年到头过得是真快，春夏秋冬这一下子来到8月份了，那离下一年也真的是很近了啊。那立秋传统呢，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是啃秋吃西瓜啊，要吃各种瓜果，咬住最后一份暑气啊，祈求顺遂安康。还有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贴秋膘，想减肥的朋友呢还要吃点黄瓜啊，贴秋膘呢是为了吃点肉食进补，为秋冬储备体力。

那在秋季来临的时候，怎样收敛阳气肺气呢？就要用一些带有酸味的食材来滋阴润肺，来养护脾胃，抵御这种湿气。秋天呢，不容易伤肺，这样呢，冬天也不容易脾胃啊发生腹泻的状况。生活起居方面提醒大家啊，立秋了啊，晚间呢早点睡觉，这样呢，可以锁住体内的阳气，早上起来呢舒展一下肺气，这样比较贴合秋天养收的这种规律。坚决不要熬夜了，不要晚上出去总是砸地摊儿，和朋友们聚在一起，在车库门前啊做点好吃的，总是聚餐啊。如果说总是熬夜，会大量的损耗阴液，会加重秋燥。早晚温差大，出门的时候带一件外衣，护住您的腹部和肩背的部位。你看，有的时候我发现在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冷气开得还是很足的啊。你看你在外面走，有一身汗，突然呢进入这个地铁、公交啊，吹的就是觉得很难受。冷风呢进入身体是很容易伤脾胃的。那什么运动开展比较好呢？就是比较舒缓柔和的项目，打打太极拳啊，做做瑜伽、慢跑，傍晚出去散散步就挺合适。不要做什么高强度剧烈运动了，如果呢出了很多的汗，会加剧干燥。傍晚出门的时候出去散步，能够舒缓紧绷的情绪。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秋季的天空显得特别的辽远。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和大家聊的是立秋时节的怎样养护身体。那你看有一些生活当中啊比较懂中医的朋友，睡前呢会按九足三里，这样呢来做是非常好的，长期坚持能够补中益气啊，增强身体的这种底子。像中医里面啊说这个秋呢它是属金，对应咱们的肺脏，气机讲究的是肃降收敛。在看到秋叶落下的时候，看到花儿谢了的时候，可能偶尔啊会有一些悲伤忧郁的情绪涌上心头，但是千万不要让这种情绪啊长时间的盘旋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呢会直接损伤肺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悲秋。跟大家分享几个调节情绪的比较实用的方法啊，多听听音乐啊，现在手机里什么都有，可以听听伤调的乐曲，帮助肺气平稳肃降，能够化解郁结的情绪。秋季里有什么花呢？桂花、菊花，哎，多看看，出去溜达溜达啊，一起和朋友们组织秋游啊，平时呢可以画画，哎，管他有没有什么绘画功底啊，那喜欢呢就可以画上两笔嘛，随性而为，可以读一读什么诗词啊，可以和家人呢多聊聊天儿，包括啊，我觉得可以和家人多来几次拥抱，这样呢都会让自己的心情很开解。还有就是在秋季的时候，中午争取睡上那么20分钟，可以说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的方法，它能够缓解秋乏。你也可以用薄荷、柑橘这样的东西

来进行香薰提神，改善午后一种疲惫的感觉。还有呢，朋友们应该注意啊，应该进行饮食调养。饮食调养呢，就要注重润肺啊，去湿热。那立秋了，总体的饮食呢，这个原则就是少辛增酸，滋阴润燥啊。另外健脾祛湿，一定要少吃辣的，吃点具有酸味的这样的食物，酸甘味道的食物比较好，就是天然的食物。

大千世界五彩缤纷，日常生活百般滋味。一间温馨小屋，色彩相宜，一顿家常便饭，温度正好。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0: 好多故事。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下班的途中，孟彤和您继续在这儿聊天啊。那秋天了，我们饮食首先要做到少辛增酸。为什么要少吃辛辣的东西呢？在宋代的时候就有古籍当中告诉咱们了，说秋天呢一定要少吃生姜这类辛辣的食物，因为辛辣呢会加重燥气，灼伤咱们的肺部。要多吃葡萄、山楂、柠檬，这些带点酸味的食材，依靠酸味呢帮助收敛肺气。
0: 脚步上呼吸上，
1: 可能是总做回家吃饭这个节目，现在啊我平时在饮食上也是照本宣科啊，一天呢自己在节目上和大家叨叨什么了，然后下班呢去菜市场就着重会买点相关的东西，首先把自己给影响了。还有呢，就是在秋季应该注意滋阴润燥，秋天呢很多人皮肤感觉一下子就变得很干，而且呢还出现干痒啊这些过敏的症状，都是典型的秋燥的表现。那这样平时就要多吃点什么银耳啊、百合啊、莲藕、雪梨，喝点蜂蜜水，补足充足的水分啊，不要总是等到口渴再喝水啊，小口溜着点儿。
0: 都更改好多文字也没有隐瞒。
1: 那在健脾祛湿方面咱们应该怎么做呢？像南方的朋友啊，那里呢湿气还没有消退，夏天湿气呢又伤到了脾胃，很容易食欲不振，身体困乏，还是整体饮食清淡比较消化这个原则比较好。重油重痰的重油重甜的油腻食物一定要少吃，因为它们会加重体内的湿气。优先可以吃点像什么薏米啊、莲子、山药、茯苓、白扁豆，它们能够健脾利湿。同时呢，朋友们在秋季秋老虎，中午天热的时候也不要吃这种冰镇的冷饮，因为寒凉的食物会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

0: 乐呵呵，
1: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0: 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呢正在和您聊立秋比较养生的食材。咱们呢可以在这样的季节啊准备点药膳，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百合莲子粥就比较适合秋季。那准备的食材并不复杂，鲜百合50克，要准备莲子、一些粳米，还有少量的冰糖。具体的做法呢，就是莲子去芯儿，和粳米一起下锅煮粥。粥快要煮好的时候，放入百合和冰糖，煮到百合完全通透了，就做好了。它的功效呢，就是清心润肺，能够安神助眠，适合这种长期呢总是干咳，并且晚间失眠多梦的人群。秋季来临，各种梨上市了，现在好吃的品种还真挺多的。那您可以来做梨藕润燥汤，需要的就是雪梨一个，还有莲藕。莲藕现在在各大超市都能够买到，不过咱们北方的呢多是脆藕，面藕基本上不太能见到。还要准备一些瘦肉丝，还可以加点南北杏，我想呢可能是加入南北杏啊，是为了增加它一点酸甘的味道。您看，雪梨、莲藕、南北杏配上瘦肉，这么来做，还真是挺新颖的啊！这个梨藕润燥汤做法呢，就是把雪梨、莲藕切块，杏仁儿和瘦肉慢炖一小时，少量的食盐来进行调味儿。它的功效就是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化痰，改善秋燥带来的嗓子干痒的感觉，能够呢缓解咽喉肿痛。

很多朋友很喜欢在家自己 DIY 做各种食材，像茯苓山药糕，您就可以自己来做，需要就是茯苓粉啊、山药泥，还有一些糯米粉，喜欢口味甜一点，可以加点红枣碎，这些食材呢，均匀的混合，上锅蒸上30分钟，放凉切块就可以吃。哎，看来这个茯苓山药糕做起来很简单啊，它呢能够健脾祛湿，补中益气，改善脾虚湿气重的状况，还能让胃口变好。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错。
1: 朋友们，眼下池塘里的莲花亭亭玉立，暑气也消了几分，像荷花莲自古就是文人笔下的君子，那最有名的那句就当属爱莲说当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那荷莲呢，可以说它从叶到籽，从花到根啊，浑身都是宝。在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里就有荷花的花粉，5000年前的仰韶遗址挖出过碳化的莲子，可以看到啊，这个先民呢早就采莲来吃。汉乐府《江南》当中还有一句“鱼戏莲叶间”啊，也是可以说这个诗句是代代相传，说明当时种莲已经很普遍。莲子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被归为上品，称它能够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那到了明代的时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莲也是推崇备至，说它呀是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又不为水没啊，说它是秉清芳之气，得架色之味啊，是皮之果。就是说打它呢对人的脾胃是相当好的。如果把荷叶、荷梗、莲房、莲子、莲心藕节各部位呢把它放在一起啊，其实呢都是可以统统入药的。可以说一莲出九药的说法呢从这里而来。而我们最常接触的就是莲叶、莲子和藕这三种宝贝。

血、产后出血这样的症状。哎，那宋代医书当中有句话挺有趣儿的，说荷叶服之令人狩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想帮助身体减肥的好东西就是荷叶啊。现在这个研究证明啊，也告诉咱们，荷叶里有生物碱、黄酮、挥发油这样的成分，能帮助身体调节血脂啊，抗氧化、抑菌，对改善肥胖、高血脂症状啊很有帮助。有两个荷叶的食疗方，一个是冰糖荷叶粥，就是取100克精米加水来熬粥，等粥快熟的时候啊，您放入新鲜的荷叶和一点冰糖啊，再烧煮片刻就可以了，这个粥能够清暑滑湿。再就是朋友们可以喝荷叶茶啊，取一些干荷叶啊，沸水冲泡之后呢，代茶饮。这个茶能够帮助清暑利湿，适合天气热的时候啊，解决烦渴的问题。

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东西，而莲子这种食材呢，它补脾养心的作用很显著，还能够养心安神，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而不菌，涩而不滞。李时珍呢总结它的功效，说它能够交心肾啊，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利耳目，除寒湿，对耳目都有好处，还能够补虚损。中医调理的时候呢，常常把莲子和山药、茯苓、白术、芡实配伍，用于脾胃虚弱、慢性腹泻，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的人。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前几年作家莫言出了一本书，名字叫《晚熟的人》。晚熟这个词儿，据莫言的说法，来自民间智慧。农村啊，称一些智力水平不高的人为晚熟，其实就是间接地说这个人是个傻子。可有的人在农村看起来格格不入，被人叫傻子，但本身并不傻，他只是装傻。他蔫不出溜，狗在一隅，收敛锋芒，等到一个合适的时代，有了自己发挥的舞台的时候，就会突然焕发出光彩来。莫言借这个故事说他自己，他说，当别人聪明伶俐的时候，我们又傻又呆，当别人心机用尽渐入颓境时，我们恰好灵魂出窍，过目不忘，过目成诵，昏眼变明目，秃头生毛。在莫言的理解里，晚熟是个正面的褒义的词，它代表了一种求新求变，不愿意过早固步自封的精神。看完那个故事，我愣了很久。我想我们都很习惯，或者说很推崇一种叙事，就是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好像所有的事儿都要越早越好，好像越早就代表对手越少，代表赢的概率越高，甚至揠苗助长又怎么样呢？人不会像幼苗一样脆弱，人的韧性比幼苗要强得多。我们总是心怀侥幸，甚至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思索早有什么坏处，一思索别人就跑到前面去了。但莫言在试图讲述另一种可能，或许晚熟也很好，慢慢长大也许更好。慢慢长大意味着你花了更多时间在成长这件事上，当别人已经结出果子来的时候，你甚至刚刚长出花苞。但这并不代表你输了，因为人毕竟不是植物，成长过程中汲取到的每一点养分，沐浴过的每一寸阳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我们治疗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就是说我想我们全中国的帕金森病的专科医生，专门治疗帕金森的医生加起来，我想也就是千人左右。那你靠这一千人去治疗这个500万人的疾病，我想这个是很难达成的一个任务，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全体的国民的共同的努力，包括我们也有需要更多的有专业性的医生，那这也是很重要的。
2: 刚刚您说到了这个帕金森病，它有一个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哈，是这样哈。那假如说哈，我就是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人，有这样的直系亲属是有帕金森病的，然后下边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呢、子女们呢，就想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那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避免这个家族遗传的这个疾病传到下一代上？
1: 这个好像目前的话来讲，我们在遗传性的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来讲，它的谱系遗传，如果家里有老人患了这个疾病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你要看是不是我们这个家族之中有一系列的人都患有这样的疾病，这样的话才会有可能会有遗传的倾向。如果像散发的这种情况，就是家里人只有这一个老人得了这个疾病，并没有其他人得，大概率的话讲它还是一个散发的病例。就是说我们其实没必要说更多的去担心说我就一定会有遗传到我方面的，我觉得这个当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医院去做基因的这种那个检测，去我们去把家族谱系的基因进行测序，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致病的基因，这个是我们在医学上能达到的。但是这个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推荐所有的病人都进行这样检查，因为我说了大部分病人是散发的，我们每个发生的我们都去做一个基因的检测，我们都耗费了比较多的这个财力去做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像基因这种家族性遗传，一般可能就是整个这个家族谱系中会有三代的连续的3-4个病人去发病，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更关注一些这样的患者。
2: 我听明白了，就是如果说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话，那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看这一个序列里到底有没有，到底有多少个人得，是这样，是的，
1: 就是这个家族谱系里会有相当多的人去得这个疾病，我们才可能去怀疑是家族
2: 遗传
1: 性
2: 的。明白。如果散发的这个就别太担心。
1: 对，散发的大部分的话来讲，它是没有遗传的倾向的，所以是这样的话，大家还是放下心来，就是它的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遗传的一个情况。
2: 明白了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我姐就是这个病，2年时间已经不能走了。哎呀，她这个是不是比较严重？2年就不能走了？
1: 是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细分的话讲，我们讲帕金森病，我刚才我不知道我一开始介绍的时候，一同你注意到没有？我说还有一个症叫帕金森综合症，因为出现了这种震颤麻痹之后，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这些帕金森的抖啊、僵直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就可以诊断为这个患者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帕金森综合症。但是并不是所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是帕金森病。因为帕金森病的话，我们诊断的话，按照目前的诊疗标准，我们还需要4年时间，需要它一系列的症状有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哪个样，哪些患者是原发性帕金森病。有一类的病人的话讲会进展的比较快，这个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本身的话讲，它的起病和帕金森病是比较像的，但是它的进展会相对的快，对于病人的威胁也相对快，叫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跟帕金森病是一类是这类的疾病，但是它本质上是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知道帕金森病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生命是没有威胁的，它并不致它并对这个生存期并没有影响。但是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话讲，由于进展的比较快，像这位患者说的，如果2年就出现了一个肢体走不动，就或者说无法走动的情况，甚至说我们卧床的这种情况，我们高度怀疑这个患者是一个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样的话更需要到医院的专科的去就诊，因为帕金森叠加综合症的它是有一些致命性的并发症的，我们这个是要早期去迅速的诊疗，然后运用一些支持的疗法去帮助病人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和帕金森叠加综合症，这个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它是不同的一个体系，但是对于病人来讲我们就知道帕金森嘛，一提到帕金森我们认为可能都是一样，它的转归呢是有不同的。
2: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的真好，挂不上您的号怎么联系您？ 挂不上号怎么联系？出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有没有什么挂号的小技巧？比如说提前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1: 我们医院提供互联网上的直接或者微信小程序，吉林大学中日联医院，然后我在神经外科出诊，每周三的上午。然后我们也有帕金森的专病门诊，我们帕金森专病门诊是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常养教授，他也在出专病门诊，我们两个是出联合的门诊，就是挂那边的号也可以在我这边直接看
2: 啊、
1: 也没问题，
2: 明白了哈。当然了，如果说您现在有问题需要急需解决的话，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哈，不用挂号了啊，直接把问题留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看到之后就请专家来为您解决了啊。那么前面我们讲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能不能用最简单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脑起搏器手术是咋回事哈？它是如何治疗帕金森病的呢？
1: 脑起搏器最开始起源其实是1987年我们在法国的一家中心的话讲，我们一位教授，法国的一位教授，偶然的发现呢，我们在脑子里的一个特定部位用一个高频的刺激之后，就可以让这个抖动能停止。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帕金森病的顽固性的抖动，即使是服药了也控制的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是一次在偶然的实验中发现了，我们在脑子里面用这个高频的一个刺激去刺激的这个颅内的一个特定位置的时候，这个病人的抖动就停止了。然后他把这个实验现象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转化成了一个医疗的器械，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心脏起搏器是很早就有的，我们心脏在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得更快或者跳得更慢的情况，我们通过心脏的起搏器去干扰之后，或者说我们去这个电的刺激之后，能让这个心率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情况。脑子也像，脑子我们现在看出现了这个抖动的严重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脑子的特定的基底角环路出现了这个贝塔波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我们通过抑制住这个高频震荡，抑制住这个贝塔波的话来讲，我们其实是可以让病人的抖动得到停止的啊。因为我们具体而言呢，我们脑起搏器是通过颅内放入一根电极，这根电极去进行高频的一些脑的一些电刺激，然后通过这个电刺激的话去改善整个我们的运动的一些环路，这样的去通过这些刺激的话改善的环路之后，病人就可以达到我们第一抖动停止，僵直得到缓解，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现在更好的可以改善步态的一些这种刺激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叫脑机接口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些我们外界的施加的这些刺激可以改善脑子的功能，我们其实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这些特定的程序去改善了我们脑子的功能。我们这个是最初的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情况。当然我们现在讲更好的脑机接口是闭环的，我们从感知，我们知道脑子里发生什么，到最后去对症的进行干预这个就是一个闭环了，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通过计算机的反应又回来干预，然后让整个这个症状得到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同时医生又能收集到病人的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下一步对症我们需要怎么办啊？这个是目前一个最新的一个叫闭环的刺激。当然脑起搏器这个我们学术叫 DBS， 就是脑深部电刺激，这个术式是大概从1987年就开始进行研究，1997年正式的投入了使用。很庆幸是我们其实中国不晚的，97年在美国已经批准使用了。我们中国的第一例脑起搏器手术其实1998年就已经进行了。所以其实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内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说我们距离世界多远，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世界的最好的一个治疗的前沿。因为去年的我们整个脑起搏器的手术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了。而且我们国家还是唯一世界两个国家，只有美国和中国能生产脑起搏器的这么一个这种高级的这种医疗仪器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些都是奠定了我们在帕金森病上我们现在目前治疗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国在这方面治疗的比较好的基础。
2: 明白了。所以说那简单理解什么是脑起搏器呢，就是把一个电极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呗，
1: 对，
2: 头颅里边，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电极的这个刺激来帮助患者来进行一个恢复。
1: 是的，没错
2: 啊，就可以简单这样理解。当然了哈，其实这还是挺高精尖的哈，具体分析得具体的深入了哈。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张教授讲得很到位，解除了我们的这个疑惑，这样的话大家就听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明白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褒奖哈，因为我们打造这个公益平台，打造这个科普平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希望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嘛哈。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唠一唠，聊一聊啊。那什么样的帕金森病的患者适合做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张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
1: 对，我们其实简而言之一点，就是 在药物治疗效果减退的情况下，我们的原发性帕金森病的病人适合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
2: 嗯，
1: 就是药物治疗是基础。
2: 嗯，
1: 如果药物治疗基础治疗抑制效果很好 ，OK， 我们不是会我们这个手术是往后去选择的。但是大部分病人的情况是在接受药物治疗，三四年以后会出现药物疗效的减退。
2: 嗯，
1: 同时还我说还会出现药物的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异动症一些副作用。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医生会建议病人接受脑起搏器的治疗，增强整个的治疗的一个效果。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现在一个适用的方案，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在帕金森病的中期开始介入到，这是手术的介入到整个治疗之中啊，这个是大概一个情况。同时我刚才看，这个问的问题就是刚才还是那个问题说，青青河边草，我看这个问题问的是我姐可以安这种脑起搏器吗？就是比较重的病人，说两年就走不了路那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我们也得说，我们其实脑起搏器不是万能的。我们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有它的适应症的。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帕金森综合症的病人都安上脑起搏器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2: 嗯，
1: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你刚才说 MDT， 我们就多结合合作。我们是和我们的神经内科、康复科去做，严格的术前的。

0: 评估，我们术前的进行病人的一个严格的内科的治疗和评估之后，我们确定患者是能接受到这个治疗之后能取得很好效果的，我们才会对病人进行手术的干预治疗。手术干预治疗之前我们进行严格的评估，手术之后呢我们还对这个机器会进行严格的一个调控。我可能这个跟别的疾病不一样，我们这个专科叫神经调控，就是我们把电极放到里面并不是一成不变了，它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调整这个电极的参数，比如说它的频率、它的脉宽、它的电压或者是电流量，去看看怎么样对病人的哪怎么样的刺激会达到更好的一个刺激效果。所以其实这个是里面是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说到的，我们现在需要很多的知识去储备之后呢，我们才知道有某一项的刺激可能会给病人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这个就是这个是手术之中，手术之后我们是可以用体外的这个程控仪去控制脑子中的这个设备的，这个脑机接口也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是通过体外的计算机可以调整你体内的这个设备去通过改善的。大概的话讲它有3亿7千万种可能。
1: 3亿7千万种可能。
0: 对，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植入的电极的话，现在最多的电极有16触点的，然后这个触点呢有各种不同的调控的方式，它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刺激的组合。理论上来讲它有3亿7千万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我们医生是通过经验，我觉得哪一种可能性对于你来讲可能会某一个病人来讲是最好的。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接受到治疗之后他的刺激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是不同的。然后这里面就体会到，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闭环，其实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感知，我们感知到脑电的情况之后，我们通过分析这个脑电，我们才知道哦，我们知道出现了 A 情况，我们可能用这个 A 的方案去治疗会好，出现了 B 情况去 B 的方案去治疗，然后 C 情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把整个的每一个病人的全貌给反映出来之后，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现在也有 AI 的介入，我们现在最好的产品也有 AI 的产品，它可以去通过人工智能去判断，给医生提供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手术之后，我们手术就需要这几步，需要术前的很好的一个评估，然后手术中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植入。这个手术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来讲病人需要治疗术后3-4天就可以出院了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开颅性，我们置入的电极大概1.6毫米左右在置入的脑中。然后呢这是术中的什么，术后的话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控，就像我说呢刚才那个孙阿姨他们还需要定期的，比如说半年到1年左右可能回到医院来，根据他的不同的症状我们去给他进行一些不同的程序的一个改善，这样的话他的症状有可能又加重了加重了之后我们通过我们的程序的改变之后又可能缓解一个很好的一个症状了。所以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术后的程控对于我们整个手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是术前、术中、术后这三项其实对整个的病人恢复都很重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比较繁琐的过程呢，就是你听的可能都繁琐，还有药物啊，还有康复，其实整体的话讲对于这个帕金森病的治疗其实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我听着就觉得很复杂。当然了，但是虽然说它复杂，但是只要说我们跟医生配合好啊，然后按照我们的整个常规的来进行一个操作其实呢这个疾病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办法来控制它也能延长大家生活的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幸福感。
0: 对，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的这个高质量的生活一直能维系终生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1: 而且专家其实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帕金森病它不影响你的生命的这个质量，是不是？
0: 不，它不
1: 影响你的寿命。
0: 寿命，对，
1: 影响你的寿命。
0: 理论上来讲，它是对整体的寿命没有什么影响。
1: 对，
0: 它对生活质量是影响很大，
1: 多少会有一些，
0: 是很大的。
1: 对，所以对我们的寿命是没啥影响的。但是，我们都希望会有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生活，就是能跑能跳，
0: 对吧？
1: 能玩能旅游，
0: 对
1: 那这多好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这句话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信心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和沟通。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能够为大家解决实实在在的一些问题这个河边草这个朋友说了，说帕金森综合征，他这个名字叫的对是不是？
0: 对，帕金森综合征。
1: 然后想问然后他又继续说了，说张主任呢，还能控制吗？
0: 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他需要到我们的专科的门诊来，就帕金森的专病的门诊来诊疗，去区分到底是帕金森病还是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然后他的药物现在系不系统，对吧？他治疗的时候，然后。

0: 如果是帕金森病这么严重，如果是原发性帕金森病，他达到了说不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是建议他迅速的进行手术的干预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来讲，他可能重新能这个从轮椅上站起来。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达到的。
1: 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一个专科医生的诊断，就是他自己诊断的是帕金森病，或者是一些可能基层医院并没有特别好的经验的话讲，这个诊断是否成立，这个事儿我们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因为帕金森病理论上来讲2年就走不了路的话讲，病人是进展的比较快的，我们它是个慢病，它进展的是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慢的。
1: 好，明白了哈。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就问到了哈，说咱们医院能做这种手术吗？他指的是脑起搏器的这个手术哈，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啊，对，我们是从大概一六年我们就开始进行转病的手术，包括我们不光是手术了，包括我们像我刚才说的术前的评估，包括术后的程控，这一系列的东西在我们整个的中心都在进行。这个其实可以这么说，我们吉林省目前的这个治疗的现状的话讲，我们相当通过我们这么10年的努力吧，我们有好多的病友群啊，这个他大家对整个的帕金森病的治疗的了解是越来越多。大概我们能了解到的大部分我们长春的患者的话讲，或者是基本上都能覆盖了，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治了。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啊，这边其实咱们在讲第二个病例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个植入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啊。其实近年来这个脑机接口现在也比较热，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啊，很多人在说到这个脑机接口的时候其实不陌生，但具体咋回事呢倒真的是不知道啊。那这脑机接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0: 其实脑机接口是一个概念啊，我们讲脑机接口是什么呢？脑机接口我们能告诉你，就是顾名思义，脑子计算机
1: 啊，接在一起啊，
0: 我们通过中间的电极，我们去感知脑子，然后我们又通过这个电极去回馈在脑子里面，像我说用刺激也好，包括我们现在的在脑子里面的话去进行一些写入的操作来讲，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让计算机的能力增强我们人脑的能力，然后去治疗一些疾病。帕金森病是一类啊，当然比如说我们脑卒中，包括我们的截瘫的一些病人，他由于疾病造成的一些神经功能的缺失，我们是想通过计算机跟脑子之间建立一个接口，去补充他这已经失去的功能啊。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让我们的计算机去辅助也好，或者补充也好，我们脑子现在已经缺失的这些功能，这是我们叫脑机接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我们最近这些年越来越火，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能达到我们想干的事儿。这个其实脑机接口的这个概念，上个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它提出的很早的。然后的话讲，有了计算机之后，我们是想啊，那既然你看我们把那个输都输到计算机里了，能不能计算机也输到我的脑子里？我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我自己再去学习的过程，我就直接了解这门知识了呢？这是我们一个科幻的设想，但是其实是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手段在逐渐完成我们这个设想或者是这个梦想。还有一个，比如说像我们截瘫患者是由于我们这个脊髓受了损伤之后，我们下肢的支配出现了问题。上下肢支配出现问题，我的脑子其实信号是好的，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动这个手，但是中间的传导出了问题。那我们想，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计算机把我的信号提取出来，再输回到我的脊髓里，我就能知道我的脊髓去做什么东西。这也是我们目前想做的。我们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工作，脑机接口，我们去年也做了全国的首例的128通道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首先把电极放到脑子里，我们提取我们病人想干什么的这些脑电的意图，然后我们再输回去，让病人的这个意图去支配他的手，比如说去拿话筒啊，比如说拿手机啊，包括去喝水，去做这些动作。而且现在全国各大医院也好，各个科研院所也好，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或者是临床上的一些探索啊。这些的话讲，我们是通过计算机补充脑子的能力，去能改善我们以前无能为力的病，比如说我们截瘫，比如说比如说这个脑卒中之后的这个偏瘫，还有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神经退行性变帕金森，我们现在 不好用，我通过补充怎么好用。当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以后的老年痴呆是吧，我们老年痴呆我们的记忆力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通过计算机去补充它的记忆力，这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方向。但总体来讲，脑机接口是一个目前尚在实验室里或者尚在临床上去探索使用的一个技术，并不是说一个广泛使用的技术。我讲我们是第二例病人的脑机接口是个闭环的 DBS， 就是闭环的脑机接这个闭环的那个脑起搏器，是目前上市的脑机接口里面是非常少的上市的一个产品，就是它可以感知脑子的电信号，又可以通过计算机的处理然后回输给刺激去改善的症状。但是这个是刚刚上市，实话来讲在2025年才其实刚刚问世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2026年我们现在刚刚接触到这个先进的一些设备，给我们患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1: 明白了哈。那我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哈，脑机接口呢它现在是一个概念啊，它是个概念。
0: 它是一个逐步走入到临床现实中的一个概念。
1: 明白，就是它现在你可以模糊的理解为它是一种概念，但其实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在让它走入到我们的现实当中，来为有需要的这样的一部分患者来进行服务，这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结果。
0: 是的，
1: 是这样哈。然后这就听明白了哈，就是把脑机接口是什么哈，就是要把它的强大的这个能量，通过我们手术的这种方式注入到我们大脑当中，
0: 是的，
1: 来支配我们的这个人体哈。我在想象哈，是不是就把一个整个的机器人的整外套穿在了我们的身上？
0: 外套穿上的话来讲，其实我们叫具身智能嘛，就是它可能去通过这个一些机械骨骼去解决这个问题。而脑机接口更多的我讲的是如何理解人类的意图，或者理解人类的整体的行为模式，
1: 要给他信号让他工作，
0: 是让我们脑是不是对脑子的一个了解，是对神经的一个了解。
1: 明白。那说到这儿的话，这个问题又来了哈。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我们知道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它两者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是这样，脑起搏器其实只是一个我们叫脑深部电刺激嘛，它就是用可以输出一个刺激去刺激脑子，但它这个输出的这个我们叫特定的频率也好，脉宽也好，都是我由医生设定的，其实都是我设定好的去给病人去输出的。这个其实是中间是没有计算机的参与嘛。所以我们现在叫闭环脑机接口一定是中间得有计算机的参与。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接收到了这个信号，通过计算机的人工智能的处理，然后再回输给这个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这个才叫脑机接口，就是从脑子到机器，机器到脑子，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我们脑起搏器可以理解是一个半环。什么半环？其实就是我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用这个机器输给脑子，但他没有感知的这个过程，也没有回馈的过程。所以说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半环。脑机接口我们是要一个感知，然后处理之后又重新刺激，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一个情况
1: 啊。脑机接口是闭环，
0: 对，
1: 脑起搏器是半环，
0: 半环，对，
1: 所以说他们俩还是不一样的哈。
0: 其实就是脑起搏器是它的雏形吧，我觉得其实它是脑机接口的一个雏形。
1: 那像我前面说的，我说这个脑机接口和脑起搏器它不是一回事，这个是正确的吧？
0: 对，是我们现在从国家的这个认定来讲，就是我们的普通的脑起搏器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只有现在的闭环的脑起搏器才认为是脑机接口产品。
1: 对，看来这我理解上去了，这个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的哈。好，你看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是大专家讲的就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真是那个看来是听明白了这位朋友哈，然后说值得信赖的好医生啊，大家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头抖厉害，手抖，和帕金森的不同怎么鉴别呢？老师，
0: 是这样，就是安眠药的戒断症状很常见的出现的就是震颤，
1: 震颤啊，
0: 对，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安眠药也好，包括一些精神类的药品是会出现引起一些震颤的出现的这一类的不是帕金森病。这个我们更多的话来讲，我们因为认为是个药源性的一个震颤的一个症状。我如何去鉴别的话来讲，其实因为帕金森的抖动是有自己的特点的，我们叫静止性震颤。静止性震颤怎么的，可以就是我们手放在桌子上，在我们没有就是不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固定频率的一个抖动。而意向性震颤的话来讲，是更多的像这类的话，像意向震颤，就是我其实放在桌子，我把手放在桌子的时候，我并不懂， 但是我在想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我去拿话筒的时候，他才去抖。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在抖的里面是有不同的分别的，而且他的抖动的频率也不一样。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呢，帕金森病我们现在目前可以用影像学的一些办法去诊断，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是颅内的 PET CT， 我们做帕金森的特异的一些显影剂，我们通过注射这个显影剂之后，就知道我们脑子里面多巴胺转运体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啊，也就是说，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知道脑子里的情况，就可以诊断它是帕金森病，还是不是帕金森病，是其他类的诊断。
1: 嗯，
0: 我们是可以，比如说，做一些这些影像类的检查，去帮助我们判断的。症状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1: 啊。哦，那这个影像学的这个检查，它就能观察到我们脑中的这样的一些情况。
0: 是的，我们因为现在有特异的对针对于帕金森病的一些特异性的检查，去专门去诊断帕金森病的。
1: 啊，
0: 我们去看他的脑内的一些特殊的这种神经递质的代谢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更倾向于帕金森病还是非帕金森病。
1: 嗯，这个叫河边草的这位朋友说哈，他家的这个亲属哈，问到他应该是在北京哈，是北京的一位患者，然后说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确诊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消息我们都看到了，如果说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需要和我们交流的话，一定要完善一下您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会为大家继续的来进行一个解决。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中午流下面部浆，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哎呀，这个我咋理解这句话，他好像错别字了啊。他老师，我中午流下面部浆，眼睛不舒服，这条消息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对，然后担心会，他应该是脑梗，他说脑硬啊，担心会脑梗啊。没理解他这个说的是啥意思呢？
0: 不知道这个好，目前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想说我的面部的僵硬和眼睛不舒服这个问题
1: 啊。
0: 从我的理解啊，但我觉得是脑梗好像不太像，这个不是太像脑梗的症状啊，更多的我觉得就是他中风留下
1: 来。我看到他第二条了啊，他又补充了一下，他我中风流下面部，
0: 中风不是中午，他是中风。
1: 对，他错别字打错了，说中风流下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担心会脑梗吗？哎呀，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但咱知道是中风啊。
0: 啊，中风了，中风之后留下的后遗症。
1: 啊，中风留下的后遗症。
0: 这个其实的话，中风呢有各种不同的后遗症啊。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神经内科的这个医生去帮助解决。你说面部僵硬和这个眼睛不舒服这类的问题，就刚才涉及到脑机接口的事儿。以后可能我们中风留下的这些后遗症是通过脑机接口，通过计算机增强你的神经功能去改善这方面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能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哈，就是这个名医来了啊，我要跟专家好好沟通，好好交流啊，但是大家千万别着急哈，一定要把字打得很清楚，最好呢是用标点符号隔开哈，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您要表达的意思，要不然的话好不容易发了一条消息哈，然后没看懂啊，也没用标点符号隔开，这样的话这个就没啥针对性了，也希望大家别着急，按照正确打字用标点符号隔开发过来。再有一个要温馨的提示哈，回答过的类似的和今天主题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再为大家来进行回复了。那么脑机接口技术能为帕金森病治疗带来哪些帮助啊？能不能系统的再跟我们聊一下
0: 啊？其实我们现在对帕金森病的治疗的话，我们想药物治疗，我们是希望一些新的药物的出现，
1: 但
0: 是实话讲在几十年之中啊，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类的药物，也有一些新的剂型出现，但除了左旋诺巴之外，并没有说特别里程碑式的药物，就是能让我的疾病有一个本质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想那什么是可以的，就是这个闭环的脑机接口，其实是可以在它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因为首先第一点呢，它可以不断的感知你脑中发生了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因为我们这套设备安到体内的话，它是可以，现在目前是永久使用的，就是可以在终生使用的这套设备，它就会在你的整个的生命过程中一直在收集你脑子中的信号的改变的情况，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在脑子里安上了一个安了一个这个小的信使
1: 啊，小信使，
0: 它的一旦有什么问题变化了之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 他就告诉了医生
1: 啊、
0: 哦。通过医生的，我们在进一步的通过我们的计算机的分析的话，我们知道脑子中哪个方面出现了哪样的变化。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机器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用体外的调节，
1: 嗯、
0: 就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再进行刺激。打个比方，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向性的电极可以达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达到在脑子里面的一个局部的位置。
1: 嗯，
0: 以前的刺激是周边都会刺激到。
1: 嗯，
0: 那可能我这个方向刺激了之后是好的，那这个对面的这个位置刺激了之后，病人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一些情况。OK， 那我们现在发明了方向性电极，就是我们可以用方向性，我只刺激这一个方面，
1: 嗯、
0: 我不刺激这个方面，我只刺激好的那方面、
1: 嗯，
0: 我就极大的可以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以前是需要病人叙述，我告诉你，我猜。
1: 嗯，
0: 但是现在不用了，现在是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信使，
1: 嗯，
0: 他通过收集脑电信号，他就告诉我了。
1: 哦。
0: 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它里面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嗯、我就可以知道，哦，我知道往后来是不好的，往前去是好的、
1: 嗯、
0: OK， 那我们就把后面的刺激停掉，我们往前去，
1: 嗯，
0: 往前去刺激。这个其实是越来越智能化，而且同时的话就是个性化，因为每个人的解剖结构长的位置不一样。
1: 对，
0: 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长得不可能是，而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长得是完全一致的。
1: 嗯，
0: 我们只能说大约的情况的话这个位置是这样，但是我们去了之后，可能这个在这个病人身上就很好，但这个病人身上不好，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信使告诉我说 ，OK， 我们可能是我这个脑子的核团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我是需要一个往侧后方的这么一个刺激啊，那我就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决它。啊，同时的话，有的人呢是这样，我们给了一定的电流之后，我像我说的高频，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发现低频其实对走路影响是好的，
1: 嗯，
0: 但它对于抖动影响不好。那到病人既有抖动又有走路不行的情况下怎么办、嗯、这样的话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先进的机器就告诉我们，我们既可以在这个位点用高频它治疗抖动，这个位点我可以治疗那个治疗抖动、
1: 嗯、
0: 然后可能治疗我们下肢走路这个地方这个位点我就用低频，它俩可以用不同的频率，我们每一个触点都可以用不同的一个刺激的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来讲就可以同时就是鱼和熊掌兼得，我就让你不抖又让你的走路又变好。
1: 嗯，
0: 在以前我们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以前可能我用了我治疗抖动好，那可能我走路我就没办法兼顾，
1: 嗯
0: 啊，但是现在这个都，而且脑子里这个小信使可以一直传递信号，比如说你今年的情况是这样，明年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OK， 会变化，
1: 嗯，
0: 那它明年的变化的情况，它可以再告诉我们，我们再根据这个再进行对症的调整。也就是说，我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1: 嗯，
0: 那就随着这个这个病情的不断的变化，医生的治疗的策略我们进行不断的变化，
1: 嗯，
0: 这样会达到一个终生的一个维持病人终生良好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个产品现在是可充电的，可以使用终生，是使用20年、30年、40年都可以使用。
1: 哦，
0: 所以这个其实的话讲，对于我们来讲呢，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吧。对医生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医生现在有能力去干预了。
1: 嗯，
0: 以前我们医生的话讲光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很难去干预
1: 啊。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哈、啊，说到了这个脑起搏器，那么这个脑起搏器，它这个手术安不安全哈、啊？然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再有一个，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吗？
0: 微创手术，对，
1: 微创手术、
0: 嗯，
1: 它的伤口不会很大，是不是？
0: 伤口很小
1: 啊。那需要把头发剃了吗？
0: 现在其实是这样，我们从为了防止感染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病人手术我们都是剃头的，
1: 剃头
0: 是剃头的，为了防止感染，我们毕竟嘛要往颅内植入一个电极，
1: 嗯，
0: 我们防止感染。但是如果有特殊需要的话，其实是可以不剃头的，因为它我们不需要那么大的创面
1: 啊，
0: 我们只需要一个很小的一个创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在安全性方面的话来讲，我们觉得头发可能和安全是不是要感染了岂不更
1: 对对对对对
0: 更麻烦，所以可能我们现在还是剃头。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病人就是说我对要求这个头发我一定要保留，那我们其实不剃头也可以做的没问题、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来讲就是安全性，从国内外所有的报道来讲，现在在这个手术的安全性，它的并发症的发生的概率大概在1/1000到1/3000左右。
1: 嗯，
0: 这个从中国和国际上的整个的报道的整个发生的概率的话讲是相一致的。同时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我们在术前可以进行三维的模拟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把颅内的所有的神经啊、血管呢都在三维模拟的情况下，这个三维模拟技术出来之后的话， 包括神经导航这样的技术出来之后的话，其实整体手术的发生的并发症的概率已经极大的减低了。而且我指的并发症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一些小的问题。感染呢，我们可能就是伤口

0: 处理的需要时间长一点，或者是需要抗生素的更长时间的抗生素的输注，严重性的就是出现危及生命的这种手术的并发症的话讲，它的发生概率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是小于千分之一的，
1: 嗯，
0: 就是整个的情况是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一类的手术，
1: 嗯，
0: 病人的恢复时间一般来讲3到5天左右，
1: 那3到5天就可以。
0: 那对，嗯，一般来讲，在我们如果恢复的快，就是不，除非是年龄特别大的病人，
1: 嗯，
0: 没有那么大年龄病人，基本上3-4天患者就可以回家休养了。休养了之后的话，大概我们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候回来，我们把这个机器打开，
1: 嗯，
0: 整体给病人进行一个机器的所有的刺激，好了之后，病人就可以带着这台机器去全国各地游玩了。这套机器带在身体里，大家不用担心，那个就是我们脑接口这套机器，包括起搏器放到体内，不影响任何生活，
1: 嗯，
0: 你的任何所有的生活都不会影响。比如说，大家总问我坐飞机行不行啊？
1: 嗯，
0: 我们泡温泉行不行啊？
1: 嗯，
0: 什么那个出国旅行啊，就是日常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影响。现在我们的脑起搏器都是核磁兼容的了，
1: 嗯，
0: 就是连做核磁啊，做这些所有的什么外科手术什么这些东西都不影响
1: 啊，
0: 哦，嗯，
1: 所以说这非常安全。
0: 对，这菜一是非常安全，再有一个它就是对于正常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实话，之前的脑起搏器有一些还是非核磁兼容的，可能它就在做核磁方面受一定限制。
1: 嗯，
0: 啊，我们在做了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再去做医疗的核磁共振的时候是有一些限制的。而现在这些产品的话来讲，其实都已经是兼容核磁的了。
1: 嗯，
0: 所以对整个正常生活，影响不能说那个没有吧，就是几乎在你看不出来，
1: 几乎可以忽略。
0: 对，因为它在体内什么也看不到。
1: 嗯。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重新补充了一下，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哎呀，又打错了，是中午哈，不是中午，我就是中风留下了后遗症，然后面部僵硬，眼睛不舒服，我担心会脑梗吗？
0: 我觉得肯定不是脑梗了，那你中风的后遗症的话，已经留下的就是
1: 中风，
0: 就是中风的后遗症，
1: 对
0: 吧？
1: 而且这个应该具体来说，应该是神经内科的事儿了啊。
0: 理论上来讲，可能康复科可能会更近。
1: 康复科，
0: 对，他比如说这种，其实就是中医了。这时候可能中医的针灸啊，包括一些，面部的这些他们做的一些康复的一些手段，可能会改善一些症状。
1: 明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张教授，脑出血手术后啊，多次出现这个癫痫的症状，然后还有什么好的治疗手段吗？
0: 嗯，是的，癫痫其实也是可以用脑起搏器治疗的啊，
1: 嗯。
0: 我们在谈到脑起搏器的话讲，其实脑起搏器治疗癫痫也是它的一个适应症。
1: 嗯，
0: 当然，脑出血术后多次出现癫痫症状，首先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
1: 嗯，
0: 因为我们大多数癫痫如果系统的药物治疗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癫痫和帕金森一样，我们特别怕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依从性不好，就是他自己开始进行药物的调整，他自己对自己的疾病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按照自己的体会就进行这些药物的自主的调整，特别容易出现药物的耐药或者是一些情况
1: 啊，
0: 这个是我们对大家比较劝告大家，因为癫痫也好，帕金森也好，这种慢病的疾病，你的药物的调整是在专科医生的这个科学的，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这个基础之上去调整的。而大多数病人是认为我吃了现在好了，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不吃了？
1: 嗯，
0: 但其实，因为你好了，只不过是血里面的药物浓度没有下降，
1: 嗯，
0: 你在血里的药物浓度下降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一定还会癫痫，可能会又会再出现了。
1: 嗯，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要遵医嘱听医生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对吧？我们要把疾病消灭掉，这是最主要的。
0: 是的，嗯，还有一些科学道理，我觉得就是需要像一同我们的经常进行科普，让大家了解这些道理，可能会好一点。
1: 对，那么像帕金森病啊，做了手术的这个患者，术后日常生活有哪些注意事项？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是的，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患者，当然我们可能主要是切口的一些护理。
1: 嗯，
0: 当然切口 OK 没问题了之后，在手术之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定期的来进行这个体内设备的程序的控制。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检测你这个机器是否现在跟你的这个症状是改善的是比较好的，如果改善好是 OK 的，如果改善不好，我们还需要调整机器的参数，像我说3亿7000万种这种可能性，
1: 嗯，
0: 这个我们去改善整个的症状是需要进行程控的，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1: 嗯，
0: 第二点的话来讲，就是对于日常这个机器的维护，我们认为最主要。

0: 就因为他在体内不要经受太多的外伤的情况。我们的确是有患者曾经出现过外伤，正好这个把这个机器这个位置磕碰到了
1: 啊，
0: 也有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我们可能对症的处理，当然可能相对来讲更小心一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类的患者我们在坐飞机乘坐飞机，因为他体内有植入，他在乘坐飞机或者需要一些安检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在这个医院手术之后，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卡片，就是提示你的体内的体内是有植入的，你在安检是有自己的一些通道的，这个我们会有一个详细的提示。但是你在出门旅行的时候把这个提示卡把这个提示卡带着就好，这给安检的这个就是在这个飞机安检的时候之前给这个安检人员看一下，他们就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国际通用的一些办法，在全世界都是这么一个通用的。
1: 明白了，就是你可以把你要过安检的时候把你的情况具体说一说。
0: 不用说，他有一个卡，把这个卡片给提供给那什么就可以。这个卡片提供给这个安检的人员，他就知道你如何去安检。你第一，我们是担心有些病人或者担心安检会损坏我的机器，对吧？这是不会的，这是人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安检也不会造成你困难，就是说因为我植入了这个安检就不让我过这个安检程序，或者不让我乘飞机，这个不会的。
1: 所以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用有那么多的担心嘛。
0: 对，很多人很担心这个事情，
1: 很多人很担心
0: 这个事情。对对。
1: 但今天专家普及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您的这个担心可能就有点多余了
0: 我们想我们是所有的病人都这样，我们一定是已经为大家想好了处理的办法，就是这个我们只要大家了解就 OK。
1: 好，继续来进行节目哈。再次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呀是吉林大学白居易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张金南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帕金森病治疗新进展，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上午啊。我们又回到脑机接口哈，那脑机接口技术还能应用于哪些疾病的这个诊疗呢？
0: 其实脑机接口最开始我们最想治疗的疾病其实是脊髓损伤。
1: 脊髓损伤，
0: 对，脊髓损伤，因为脊髓损伤造成的整个上下肢的这种瘫痪，然后那虽然它的说实话我们的意识是完全正常的，但无法支配肢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无法支配你自己的肢体，然后还得需要家人呐，包括护理人员的辅助，因为做所有的事情都做不了嘛。所以一开始我们是想，脑机接口做这类的患者是最比较有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最起码帮助你去完成你自己做不了的一些事儿。这个其实是，然后它就扩展的话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扩展的就是渐冻人综合征，比如渐冻人综合征也是一个脊髓类的疾病，它可以，它也是造成这个肢体活动的障碍。当然脑机接口理论上来讲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它都可以，因为你有神经功能缺失了我就可以，比如说我说脑卒中之后那个偏瘫了，脑卒中之后像刚才那位患者说的，我这个可能遗留的面部啊或者是眼睛的眼周的这种不适啊，这些神经功能障碍在这个产品越来越成熟之后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使用的范畴。现在脑机接口做的还比较好的就是视觉的恢复。因为我们现在有些失明的患者的话讲，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脑机接口让他重新能看到的。它是提取的脑电的信号，然后把这个脑电的信号转化成视频的信号，是这样，而不需要你自己一定是眼部有这个视网膜的这个功能可能缺失了，我是可以替代这个功能的。
1: 明白了，就是我们这功能是可以用来替代，
0: 对，我们其实就是替代神经的一些功能。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脑机接口它应用于的这个疾病还是挺多的，而且发挥的这个作用和能量也非常巨大。
0: 理论上来讲我们理想情况，脑机接口如果真的完善了，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什么比如说想把就刚才我说的我想学习一门技能，我只是需要把这个技能的这个芯片植入到我的脑子里面去，我就可以有这方面的技能。可能我的这个肢体的这个没有那么强大，活动也没那么强大，我可能通过我的脑机接口去控制外骨骼机器人或者外骨骼的这些机械臂就可以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脑机接口的患者已经可以用意念去控制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例的患者，他现在已经可以用意念去 我不需要手动的情况下意念去控制这个计算机去完成他想做的，比如说打一些游戏呀、
1: 啊、
0: 什么做一些微信的交流啊，这都可以。以后可能咱们俩在微信交流的时候就不需要手再去按键盘了、嗯、就是我想什么直接
1: 我想想可能他就是
0: 就过去了、
1: 哦、
0: 这样的话来讲、
1: 啊、这个
0: 意念控制
1: 意念控制哈、
0: 啊、对，
1: 那这么说这个脑机接口还真的是比较强大哈、啊、它

0: 应该也是个高科技，是不是？
1: 哦，对，这我们现在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脑机接口是我们以后不光是神经科学，也不光是医学，应该是我们科技的前沿的那个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沿的方向。我们想，人类的大脑其实是非常奥秘的，我们现在离解析人类大脑的工作情况，可能我们连1%都不知道。
0: 那
1: 如果我。

0: 都不知道。
1: 那
0: 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的大脑怎么工作形式的话，也许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世界，
1: 嗯，
0: 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随着不断的这个升级，不断的这个开发，可能我们还会有很多更好的一些技术出现。
0: 对，没错。但是我们最基础的是我们医疗，就是我们真正现实的，我们能马上帮助病人的，这个是医疗嘛？
1: 嗯，好。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我要简单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帕金森这个病，首先呢大家调整好心态，不要焦虑，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来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控制，而且呢我们也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也会找到更好的这个技术和办法来攻克这个疾病这第一个我的一种感受。那再有一个呢我们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随着它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将来肯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啊。然后再有一个我们说到这个脑起搏器，这个脑起搏器大家呢这个技术，这个手术也非常的成熟，
0: 很成熟，
1: 大家别害怕，别说哎呀勾着脑袋开个口放那个什么东西进去，千万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几乎可以忽略它对我们的影响。
0: 是的，
1: 是的这个咱是可以肯定的，是不是？
0: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说实话，每年在中国已经从去年开始，在中国超过10000例以上的病人在接受，每年都在接受这样的治疗。
1: 嗯，
0: 我们想，我们身边可能就有某个同事的父亲呐，什么什么就已经接受了治疗，这是很常见的。
1: 嗯，
0: 因为现在这个治疗已经越来越普及。
1: 嗯，而且呢，帕金森这个病是虽然说影响生活质量，但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寿命。
0: 对，它的原发性帕金森疾病。
1: 原发性帕金森疾病还有呢，它是有这个遗传的因素，但是呢，这个遗传呢，并不是说你家里谁个体散发有，你一定会得，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它是应该是有个疾病谱的。
0: 是的，没错。
1: 这个咱已经明白了那么下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吉大三院在帕金森病治疗方面有哪些特色和优势给我们亮亮家伙事儿呗，好不好？
0: 那这个其实话来讲，我们在省内也是很早的成立了我们的这个专病的门诊，就专业治疗这个疾病的门诊。我们有专业的神经内科的、神经外科的医生去合作，同时像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有康复的专门的康复师去治疗这类疾病。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影像，我们的神经影像目前也是全国一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诊断我们帕金森疾病的，我们需要很多我们的影像的支持，也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先进的目前帕金森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闭环的脑机接口植入，这个其实在我们中心都已经在进行中。治疗像脑起搏器这种手术的话呢，对我们一个是一个常规性的手术。这个刚才可能有一个病友问说，在你们医院能进行这手术，这个其实是一个常规性手术，每天很多病人都在接受这样的手术，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是一个比较像那个一红刚才说的，是一个比较主流的，或者是比较普遍的这种一个治疗的方式。同时的话讲呢，我们的最主要的一个优势，我们叫内外科协作和 MDT。其实我们是在一组，所有的医生都是常年在一起工作的。我们每一个病人都会经历我们所有的内科、外科，包括康复，包括术后程控的治疗，它都是不是某一个人在完成，它是一个团队在完成，而且这个团队是一个固定的团队。实话讲，我们一起在配合已经10年了。在整个国内的帕金森的治疗领域，我们也是不能说最早，是非常早进行这种内外科的联合的进行治疗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的治疗效果好。治疗效果好，的确是通过我们内科和外科的这个这种综合的治疗的话讲，我们的整体的治疗效果在本省或者说在我们本区域吧，东北三省包括内蒙区域的话讲，都是有口皆碑的。而且我们的治疗的病人的治疗的好转率，我们只要是通过我们评测的病人，我们都可以给病人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我们之前还怎么说呢，对这个疾病没有认识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敢说我们治疗疾病是一定会有怎么怎么样，可能大家都觉得医生说我们都说的会比较保守。但实话，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真是做了详细的评估，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会非常自信的告诉病人，你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治疗效果。而恰恰术后也会，病人也会告诉我们啊，我们医生，我们做完了之后是非常非常好的。前两天有个吉林市的一个患者，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他是坐着轮椅来的嘛，就走不了了。然后我们治完之后，他当开机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完全可以就是脱离轮椅了嘛。他儿子就是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患者家属往往他可能还没有，就是说就是 没相信，就是会有一定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还是有一定的疑问的。
1: 嗯。

0: 当他已经完全正常走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有感叹，他的感叹也是说，哎呀，现在科技真是越来越发达，我们真是得相信一些高科技的力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改善。
1: 你看这患者自己的这种感受是最真实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看哈，我们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哈，说治疗帕金森哈，张主任是非常专业的，我觉得真的是实至名归哈。当然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咱会知道咱该来找谁，是吧？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这个身体健康其实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祝福哈。当然也希望大家能从我们这期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看一下时间，咱好像不能说太多了哈，还有一点时间。那这样呗，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张老师哈，能不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送上一些祝福和您最想说的话，然后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流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不好？
0: 好的。从医生角度来讲，刚才医生说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其实虽然是医生是治病的，但是实话讲，我们是希望大家都没有疾病的。
1: 是的。
0: 这点可能和其他的这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健康的高质量的生活。但是从医生的专业的角度又提示我们说，因为我们所有疾病是有发病率的，它一定在人群之中会有这样的患者出现。当我们疾病来袭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我们帕金森病的患者正确面对我们面临的情况，去做出一个最优化的一个选择。同时的话讲呢，因为这里面我们还说帕金森病人的家属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他肢体包括活动有一些障碍的话讲，是需要家里人长期的去照顾的。所以这样的话讲呢，我们也希望患者和家属之间互相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家人照顾也非常不容易，当然患者得患病也非常痛苦，而医生又非常希望治好你疾病，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三者之间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同时最后呢，也感谢我们一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去做我们怎么说相对一个小众疾病的这一个科普吧。我们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科普能正确了解疾病，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刚才也讲，就是因为大家得到信息的渠道非常多，可能会造成大家这个脑子里非常混乱。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权威的媒体权威的节目去传递一些更专业的知识和更正能量的一些信息。
1: 最后一条消息哈，还要真的想要问到您了哈。有朋友就问到说，这个干细胞疗法啊，现在可以吗？
0: 是的，我们干细胞疗法现在已经在全国的一些医院进行了临床实验的工作。就是这个干细胞疗法，我们是通过特定位置，也是把跟这个 DBS 手术是类似的。我们是把这个特定的干细胞注入到颅内的特定的位置，去改善病人的症状。这个在国内外现在都有一些医院在做尝试，但是还是那句话，它是一个临床实验，因为我们在没有拿到最终结果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实验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是一定会成功，还是说并没有取得我们良好的疗效。这个我们需要一些更科学和专业的分析。同时呢，我们还得需要长期跟踪患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干细胞疗法治疗的患者初期有效，可能到后一段时间几个月之后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我们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来验证我们这个疗法是否是一个可以长期有效的疗法。所以希望关注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到门诊来，或者说我们到专业门诊来进行沟通，但是并不是所有病人都适合啊。我们说的我们脑起搏器治疗、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是目前我们已经确定一定会有效果的办法。
1: 明白。
0: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三个治疗是你更可靠的一个选择。
1: 好，那这样张老师，时间关系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这个疾病虽然小众，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会产生大大的一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哈，希望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那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哈。
0: 好
1: 嘞。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我们继续再做这个科普，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和所有的好朋友说声再会哈。一首歌曲送给诸位，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 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医童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清爽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新闻剧场节目。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时间呢，是由江湖陪伴您共同度过的。你们
1: 就这样陪你潜伏，
0: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在这座城市里来回忆着自己的曾经，亦或者是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不知道此时此刻依然还没有入睡的你，今天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在每天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和大家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有关于情感和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不妨就来聊一聊，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
1: 剪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加江湖的微信啊，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家呢就可以通过文字发送的形式啊，和江湖来共同的互动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夜幕降临，城市的霓虹灯亮起的时候，此刻的你是还在埋头于手上的工作，还是拥挤在回家的途中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里也都有各自的烦恼，有些滋味只能够独自的去品尝，日子或紧或慢，不断向前。有些看似岁月静好的所谓的现实安稳啊，也许只不过是自己学会了给生活加一点点糖。有人说苦啊是生活的本色，就像一杯咖啡一样，有的人喜欢原味，有的人喜欢加点糖，加了糖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甜到自己的心里。生活如果它不曾取悦于我们，我们便可自己制造生活的快乐，取悦自己，学着善待、珍爱和疼惜。当自己忙碌下来的时候啊，给自己一次喘息的机会，出去走一走，世界那么大，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比如当我们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放松的去睡个懒觉，或者是品尝一顿美食，让自己得以轻松，亦或者是安静的去读本书，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人生也许不会有永远的安宁和平静，但生活如茶，虽然会苦一阵子，但是却不会苦一辈子。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苦中寻乐，多给生活加些糖吧。希望所有的苦最终都能够变成一束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0: 他说江湖好，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就会静静地听一首歌。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继续来看秋风落叶的留言啊，他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会听歌啊，听歌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因为有些歌词似乎就是说的我过去的一样。这首歌呢是我们的秋风落叶点播的《以后的以后》啊。这个歌的旋律挺适合在夜晚来听的啊。
1: 风决定要走，
0: 城市的夜晚伴随着拥挤的人潮，晚下班的每个人啊，可能都会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街道黄昏的灯光下，或者是坐在某一个角落当中，眼睛已经忍不住微微的合上了。夜晚刮起的风拂过每一个人的发丝，大家的表情似乎都是很疲惫的，却在风里继续的要赶往下一站。

0: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是一位应该是做微商的啊，前面有一个 A， 后面是广告了啊，我就暂且叫你小 A 吧。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今天下班有点晚了，晚归的人们看起来都似乎是有点着急，我回家的时候每天都会来喝点小酒，点点小串儿，也许这就是人间烟火。
1: 若是再见只会让人更难受。
0: 哎，说到这个人间烟火这四个字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和一个框架。似乎有的人呢把这个人间烟火啊定义的很宽广，有的人呢就像这个小 A 一样，只要自己觉得幸福了，身边一切都是幸福的。在这繁盛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很孤独和寂寞，都有一些别人理解不了的痛楚。生活有喜有悲，有笑有泪，没有人可以完全轻松，但好在风雨之后依然会有彩虹。所有疲惫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到家的那一刻的开心。当你打开家里的灯的时候，躺在熟悉的床上，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因为夜晚就是为了让你远离白天的喧嚣。
1: 还是清浅远深，
0: 如果一个人很累，如何的坚持下去呢？曾经看到一个很高赞的回答，就是说，想想家中年迈的父母，愿你赚钱的速度赶上他们老去的速度；想想膝下年幼的子女，愿你奋斗的模样能够成为他们的榜样。人生或许就像在田野上疾驰而过的列车，有的人或许没坐几站就已经到达了自己的目的地，有的人临近终点才找到自己的归属地，但是你要相信，总有一站是属于你的幸福的终点站，总有一个人愿意一直守候着你

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说如果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通过微信文字留言互动的形式和江湖来取得联系。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古玄啊，他说胡哥好来了，就是每天看到大家首先第一句打招呼的时候啊，就是感觉像那个上班打卡一样，是吧？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觉，多数都是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点点鸭货吃，可能也会喝点小啤酒，然后安然的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会心情好很多。

看到你的留言啊，突然有一点心酸，似乎每个人都会有着这样的一个共同的体验啊。成年人的世界啊，好像除了快乐不太真实，其他都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钱难赚是真的，心难交也是真的，无助是真的，迷茫是真的。当我们有的时候突然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身后没有一个人去依靠，同样这也是真的。总会有一些路途特别的难走，而且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累很孤独。听歌的时候啊，也会把歌词带入到自己的生活里。晚上躺在床上，明明很累，却怎么都无法入睡。

很多时候我们的不快乐和焦虑感啊，都来自于对未来的期望太高了，而且特别的希望能够快速的去实现。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都需要慢慢的来，每个年龄的这个阶段，我们只要去做好自己，看着自己喜欢的风景，哼着自己喜欢的歌，挽着自己喜欢人的手臂，就是一种无法替代的美好。人不能够去左右命运，但可以左右追求；人不能够左右事情，但可以左右心情。一日三餐伴随着锅碗瓢盆的交响进了肚子，一年四季伴随着日升日落的风景刻进了自己的记忆。每一个细节都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吧，都是我们活过爱过的证明。岁月有的时候可以更改容颜，让我们缓慢的老去，而心却愈发的清澈干净。往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简单和纯粹的人，合得来的人呢就去好好的相处，合不来的人呢就好聚好散。无论一段结果是好还是坏，至少曾经追求过；无论一生旅途是喜是悲，至少曾经拥有过。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还是那句话，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如果您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我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就是等到了你，是你带我走出
0: 一个懂你的人啊，胜过万千过客，一句懂你的话胜过无数的安慰。人海茫茫，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间遇到一个人，
1: 就是你，
0: 对你真心，事事回应，也许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小小的温暖和快乐。如果这个人是你爱的，而且他刚好也爱在爱着你，或许这就叫做幸运吧。

0: 这首歌啊叫做《无声以后》，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知道，也都听过。
1: 我要走，轻轻牵着你的手，轻轻靠在你胸。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五十年之后像这首歌唱的那样，
1: 就叫做
0: 一起去看夕阳西下。每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或许都在寻找一个不离不弃的人，寻找一个知你懂你的人。但是懂这件事儿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培养出来的默契。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便会学着去了解他。你懂一个人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很爱他。懂你的人会在你沉默不语的时候

接住你的疲惫，会在你转身离开的时候接住你的落寞。两个人之间或许最好的默契就是懂得彼此的欢笑，也懂得对方的沉默。因为爱，我们都学会了感同身受，因为懂，我们学会了彼此包容。或许在人生的长河当中，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知己也最温暖。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今晚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在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你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和江湖共同的这个分享你的心情了。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要减速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魏晓啊，他说胡哥好，
1: 让我左手
0: 睡不着的时候
1: 摁住枕嘴，
0: 就会策划一下自己的未来，让自己慢慢的变得优秀，让身边的人都能够瞧得起自己。但是感觉你说的刚刚开场的时候深入到心里了。成年人的快乐不是真的，人之所以不快乐，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欲望太多了。

或许时代不一样了，当我们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起来啊，小时候的我们呢，一颗糖就能让我们开心半天。长大成年之后的我们，追寻幸福的门槛越来越高了，梦想着也从一颗糖变成了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一份感情、一个爱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产生了名利、物质、比较、对比，这些东西就像无底洞一样，将我们拽入欲望的深渊。曾经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微信上来问我说，这个江湖哥，你觉得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快乐和幸福。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当你的欲望小了，你会发现你身边所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是幸福。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还能够健康的每天奔走在这座城市当中的时候，不管有多么的累，当你到医院的时候，你看着病床当中那些不能够行走的人，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很幸福？也许你还在抱怨着自己现在住着很小很小的房屋，别人都是一百来米的甚至二三百米的这个大户型，自己可能就是一个小户型。

但是你再去看一看落寞在街头的那些乞丐，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所以说什么是幸福啊，就是把我们的欲望降低，你就会发现身边都是幸福啊。为什么现在的人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许我们直到历经风雨的时候，见多了世间疾苦，你才会发现原来所谓的欲望想得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远远不及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来的踏实和珍贵。有句话说，生活原本是不苦的，苦的是欲望过多，人心本无累，累的是放不下的太多。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是一场不断自我重塑、自我修炼、自我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去练成一个所谓的从容和豁达的心吧。身为一个成年人啊，学会放下是我们一生最难但也必须掌握的一门功课。能够拿得起是一种能力，但能放得下才是一种智慧。放下你的攀比，放下你的欲望，让你的心灵源源不尽的却得以解脱。放下一些执念，让生活从痛苦灰暗的困境当中去重见天日。放下日夜思想却爱而不得的那个人，让爱恨随风缘聚缘散。或许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啊，一日三餐，一花一草，简单平凡的琐碎的日常当中也会有温暖存在。不为物所累，不为情所困，自己才不会那么的疲惫，生活才不会那么的复杂。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今天呢，是由江湖为您陪伴的这一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是参与我们每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的互动啊，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也要依然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 YK 啊，他说江波哥好，想点播一首谁不是在流浪，想把这首歌送给和我一样在这座城市当中流浪的人。
1: 可能都已经习惯，
0: 虽然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但是江湖看到你的这一句留言的时候。

0: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在此时此刻，或许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悟啊。
1: 那一年的夏天，我去过的地方，
0: 不管你发生了什么，希望你能够在一觉醒来的时候，明天依然能够有一个新的气息、新的形象，面对崭新的自己，去迎接全新的一天。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2: 星空剧场，
3: 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0: 100年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热血和情怀点燃了家国梦想。
1: 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土地必须由我们自己说了算。
0: 历史的天空雄浑浩荡，翻开了中国的新篇章。
2: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力量，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道路，我们要做先行者。
3: 毕业了，我们一起带着梦想闯远方。
4: 不，改变小家才能改变大家，我要回家乡。家人们，我们是新农人小丽小李，今天上架的生鲜是我们今年新培育的甜杏，
3: 甜得像我们俩的爱情。
0: 当时间的章节再翻新页，情怀有了新的方向，那是新时代年轻人安放梦想的地方。
5: 3、2、1，点火！
6: 起飞！70、110、200分，290，
7: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4: 嫦娥，欢迎回家！
3: 中国加油！
4: 加油！
0: 情怀一直都在。他早已连同家国梦想融进世代国人的血液，我们是新一代的追梦人。
8: 灯火万家城四畔，新河一道水中央。
9: 很好，请坐。王亮，你来说说对这两句诗的理解。
10: 我不太懂，就是觉得写得好，要是我也能写成这样的就好了。
9: 没关系，今天这节课呀就教同学们怎么写诗。其实啊，我们现在说的话写的作文也像这些古诗一样，将来也有可能被后人学习和传颂的。
11: 王亮，今天作业就写一首诗，你想好写什么了吗？
10: 我喜欢大自然，这山啊水呀、你看那片云，像不像熊猫？我想写云彩。
11: 好啊，那我也试试。咱们写的诗，也许将来也能进课本呢。
12: 今天我骑着小鸟去天上，天很大很大，装得下高山，也装得下白云和蓝天。
0: 最高的敬意是在传承中注入新的力量，让我们同心作伴，写意星辰璀璨，逐梦前行，继续为未来的孩子们谱写华夏文明新的远方。

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依然的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于易娜，她说江湖好，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啊，都会来听你的节目啊，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也很迷茫啊，有个事儿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在同一个单位上班，他是我的上级领导，我们有很多工作上的事情需要去沟通，有的时候会在微信上互动。最近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我们是同龄人啊，他人也很不错，可是他有家庭，我是一个离异的女人，自己带着孩子生活。他对我说他们夫妻感情不好，分房睡了3年了，为了孩子一直没有离婚。他最近老是约我出去，我一直都没有出去过，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但是他有家庭嘛，我知道我不能够去那样做，

我也和他说过我们不合适，他问我为什么，我和他说他有家庭，我们没有结果的。他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像恋人一样处着，可是我不想，也不想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可是我也不想和他闹掰，不想丢了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最近挺苦恼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首先呢，看到你的留言之后呢，我很欣慰。为什么说欣慰呢？就是你在留言当中提到了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良心。

他是你的上级，他追求你，想把你发展成这个他的情人啊，你拒绝了他，这当然是正确的，是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人家的小三儿啊。至于你说很重要的一点，很想保住这份工作应该去怎么办，你已经告诉他你们不合适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需要继续的保持这种清晰和坚定的态度，不要让他的追求去影响着你的决定。你要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界限，尽量的避免在不是工作场合和他单独接触，减少微信电话这样的私人交流，在工作的场合呢，保持专业和礼貌，避免涉及个人的这个感情的话题。如果他试图拉近你们的关系，你可以坚决而礼貌地去拒绝。如果他不尊重你的决定，你可以和他说，你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比如向上一级去反映情况。这个男人如果真心爱你，我想他应该不会去为难你吧，也懂得知难而退。如果他因为得不到你而去报复你，或者说把你辞退了，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很负面的烦恼，那这样的小人我们更应该去远离了。所以你要为自己去做好一个所谓的备份的计划吧，虽然你非常需要这份工作，但也要为自己准备好其他的选择。这世界有哪，你可以去关注其他的工作机会，如果情况变得不可以控制，你也能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不要因为他是你的上级或者说工作压力而去违背着自己的良心和原则。你要记住啊，你的尊严比工作更加的重要。即使短期内你可能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但是长远看来，一个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可能会对你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

0: 杯。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白卡，他说：江湖晚上好，听你的节目很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啊、
0: 对谁都不必，
1: 希望你能够看到。
0: 对与错哪来的绝对，
1: 我和我的爱人结婚有9年的时间了，孩子8岁。
0: 隐隐作祟，
1: 结婚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买房子，住在店铺里。后来我的爱人怀孕了，她一直在养胎，我一直都是自己打理店铺。我家给了买房子的钱，我交给了我爱人。我想着不能也让孩子跟着我们住在店铺里啊，也想着给他一个爱的港湾。于是我让我的爱人去看房子，选地段，选他喜欢的户型，选他看上的小区。我一直一个人在打理店铺，因为经营不善，没过2年我就把店铺关了。从那之后，我和我的爱人经常因为钱不够花而拌嘴，大多数都是他跟我生气，因为我挣钱不够家里的开销。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自己，后来我沉迷玩彩票，欠了一些钱，没办法维持家用，我就在网上借网贷。我爱人又因为钱和网贷的事情跟我争吵生气，然后回了娘家。那天下了大雪，很大，我挺自责的，也觉得自己挺没用的。他在娘家待了几天，就和他家的一个亲戚去外地了，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我借钱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学，然后找了一个送快递的活。在我苦苦的哀求下，走了3个月的爱人回来了。我对他发誓，一定好好的努力赚钱养家，不会让他再失望了。他答应了，我挺高兴的。突然有一天，我无意间发现他在外地的时候和别的男人发的暧昧的微信，差一点他就身体出轨了，但是精神上已经出轨了。我感觉五雷轰顶，但是我觉得是自己的错，自己做的不够好。我拼命的送快递，我爱人没有工作，我自己要扛下所有，因为我是男人。后来他又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我出国了，出国3年，所有赚的钱我都每月按时给家里。我在国外不舍得吃，不舍得花，就想让我爱人和孩子过得好一点。3年之后，父亲得病了，我回国了。我爱人告诉我家里没剩下钱，都花了。我说没事儿，钱赚的就是要花的。在国外的时候，他说想办社保，我说行。他说想考驾照，我说行。他想要的我都尽量的去满足。回国之后，我接父亲的班，种植蔬菜大棚。我爱人从来没有帮过我，都是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干活。他每天就是接送孩子，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种菜，半夜12点去市场往外批发，然后回家吃口饭就要去干活，一直忙到晚上的7-8点钟，最忙的时候要忙到晚上12点左右。今年我们小县城种菜的多，菜价低，不好卖，只能够维持家用。最近我爱人又再一次因为钱不够花跟我吵架了，又生气回娘家了，我心里特别的不舒服。我一个男的把家里所有的责任都扛下来了，他一点都不理解我，也不关心我，还坚持要跟我离婚。我每天都要想着房贷，他的社保，家里的花销，压力特别大，他还不理解我，我挺生气，也挺委屈的。他回娘家没几天，他和我岳母就回我家，把他的衣服首饰收拾走了，就要离婚。我一直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给我爱人打电话，他不接，发微信，除了谈离婚以外，他都不回我。听我的孩子说，他已经找了一份工作。我爱人起诉离婚，但法院判决不予 批准离婚。最近我发现有一个男人跟我的爱人在一个地方上班，他每天晚上都送我爱人回娘家，我心里失望了。有朋友劝我为了孩子去岳母家接我爱人回来，也有朋友劝我别再委屈自己，活得那么卑微了。我心里也乱了，真不知道怎么。

这首歌叫做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是很老的一首歌了，我觉得特别的适合你吧。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啊，都会遇到坎坷，都会遇到风雨。真正能够持久的婚姻，也许是需要夫妻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就像我们在结婚这个礼堂当中所发表的誓言那样说的，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人生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都要不离不弃，互敬互爱。

0: 从你的这个留言上来看啊，你认为没钱是你们吵架闹离婚的主要原因，而你的爱人又是一位很看重钱的女人。你有钱给她花，她就跟你过日子；你没钱给她花，她就跟你吵架闹离婚，同时物色其他的男人。如果真的如你所说，这样一个重钱轻道义的女人，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
1: 我们享受若让你付出所有，
0: 你要知道你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男人，即便历尽万千千辛万苦啊，可能也许也给不了他想要的这种所谓的物质生活，那就随他而去。当然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冷静地去想一想，你们两个人走到今天的这一步，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存在？婚姻破裂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你，也有可能是结婚之后他在你这里感受不到一点温暖，或者说感受不到爱，也有可能是他对你的期望很高，而你总是让他失望，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一个女人房子不要了，孩子不要了，家也不要了，只想跟你离婚，江湖倒觉得钱可能不是离婚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去反省一下自己，想想还有哪些地方伤了他的心，让他这样的决绝的去离开你。其实我感觉你挺卑微的啊，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是讨好可能越是被推开，越不会被爱，你越是卑微越是让他很烦，你越是给不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越是想趁早的去逃离你。婚姻如果说失败了，那就去汲取更多的教训，强大自己。如果他能够回心转意，那么我们就去双手欢迎，如果不能，那么也别去强求吧。婚姻不是人生幸福的一个唯一的标准，你可能暂时失去了丈夫的角色，那就好好的去履行父亲儿子的职责，照顾好你的孩子和父母，给他们踏踏实实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4日的凌晨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啊，今天是由江湖陪伴大家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情感留言啊、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开车的司机师傅们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如果这个我们的司机师傅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嗯，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侠者，
1: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2: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3: 打开新视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